0: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1: 你好。
0: 哎，我看呐、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1: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2: 公主，等一下，
3: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4: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ur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1: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0: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是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文呢、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2: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3: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喂，你好，阿碧呀、啊，我是阿慧啦。阮家小姐出车祸，断脚断手，人伫北医，即马要开刀，会使甲你借100万无？
7: 哪会啊，遐严重哦！好啦好啦，我即马去领钱给你哦。
8: 阿妈，我放学回来了，你要去哪里？
7: 哎呦，恁阿慧阿妈讲伊小姐要开刀，干我借钱啦？
8: 开刀？可是我刚刚才跟小姐一起走路回来耶，阿妈，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
7: 什么啊？假的哦！哎呦，加在你这个金算给我提醒，无恁阿妈就要了钱啊啦！吼、哦，我要跟我气死！我要去卡迄165反诈骗，还跟我派人来作怪啦！
8: 接到诈骗电话时，请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你知道为什么手机不可以掉到马桶里面吗？因为机不可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老板娘，2个1号餐外带，
2: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3: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2: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3: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1: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4: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2: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2: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2: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2: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发好吗？ Baby, baby, 陪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1: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2: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3: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9: 1 2 3 Go。

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2: 哎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 嗯，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尘土，废弃。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你知道为什么有10只羊9只蹲在羊圈1只蹲在猪圈吗？因为抑扬顿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内用的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咯。
2: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哎，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1: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2: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3: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1: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4: 仙杜瑞拉，别走。
1: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4: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1: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4: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1: 我愿意。
5: 你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不同的节目，音乐不停放，心中的寂寞渐渐去流浪，不管多早或多晚都陪伴着你，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1: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0: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1: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2: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嬷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第11本书猜一个成语，答案是不可思议，因为不可思议。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2: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1: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2: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1: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2: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吼，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快打开收音机，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
7: 哈。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romantic style in the world。
1: 一个瓶子，两个瓶子，三个瓶子。爸爸，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而且我的章鱼、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
2: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
3: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有90%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珍惜海洋资源，让环境永续发展。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变帅。
1: 哇，宝贝车车，我带你去兜风。
2: 这位先生，不知道酒驾有新制度了吗？

0: 琵琶要干嘛、
1: 啊？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2: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0: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0: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哎、欸，你有看到昨天那个新闻吗？那个艾滋病挑战，哇，真的超恐怖的哎！
4: 我有看到啊，这超扯的哦！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门乱跑啊？
3: 对啊，傻眼哎！
5: 同学们。这堂课不用上课哦，要去视听中心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5分钟后门口集合。
6: 好，
7: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滋病。艾滋病不像一般感冒容易传染，它的传染途径只有血液传染、不安全性行为跟母子垂直传染哦。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一生至少要筛检一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3: 原来一般的接触不会被传染艾滋啊，哎，我的想法真是太狭隘了。
5: 能让歧视消失的是理解和关怀，零歧视，零艾滋，让我们一起了解艾滋，让爱滋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4点，你知道为什么有一只狗过了独木桥就不会叫了吗？因为过目不忘。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耶，淡水淡水，
2: 我真的很水。
1: 淡江淡江，
2: 让你好难忘。
1: 电台。

0: 1番線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ご注意ください。
1: 请勿靠近车门。
2: ผู้โดยสาร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ลี่ยนเส้นทางไปรถไฟฟ้ามหานครได้ที่สถานีนี้ขอบคุณค่ะ
3: 哇，听到这些声音，我真好想要出国玩哦。
4: 别担心，跟着我们就行了，就算不用出国，也能玩遍整个亚洲哦。
3: 真的假的啊？这么方便？
4: 对啊，不用机票，不用行李，而且随时都能出发。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呀，去哪玩？带你玩遍亚洲，自在遨游。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呀、yeah, 去哪玩》，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4: 我是今天主持人 Lin。
3: 耶、yeah, ，天，其实时间已经默默来到我们的12月中啦。
4: 没错，
3: 那我们的《呀去哪玩》其实也已经到了我们的倒数第三集，也就是第八集啦。
4: 倒数了。
3: 是，那我们今天要去哪一座城市呢？一样按照惯例给各位听众猜猜看。那今天的第一个提示是什么呢 ，Lin？
4: 今天的第一个提示，sorry， 今天的第一个提示呢，就是呢，乳制品超级的知名哦。
3: 是。
4: 然后呢，再来是冬天的雪量超级惊人。最后一个呢，是全亚洲面积最大的
3: 都道府县。是的。
4: 这个，哎。
3: 好的，那我们这答案呢，就是。北海道啦，
4: 耶、yeah, ！大家应该都能猜出来吧？
3: 各位听众有没有吓到啊？我们今天的那个音效大升级，找到了一些，
4: 这都是自己人声音效，现在终于有正式的音效啦。
3: 对，我们去找了一些适合的音效来放出来给大家一起更欢乐，
4: 更有感觉啦。
3: 对，那我们今天的答案就是北海道。那其实今天的提示比较笼统一点，因为之前的题目都太简单了。的那个提示又太简单了，
4: 嗯，
3: 所以这次特别加了一点难度，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小小的思考了一下呢？
4: 嗯，有吧。
3: 是的，那其实这是已经是我们节目第二次介绍日本了，
4: 嗯，
3: 我们第一次介绍的是我们的京阪嘛，
4: 对啊，
3: 对，那今天要介绍就是北海道，其实日本就是台湾人出国的首选，
4: 一定是啊，因为又近，然后又好逛，
3: 而且其实物价没有说比台湾高太多，
4: 对，
3: 嗯。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令，你上次去北海道是什么时候呢？
4: 我上次去的话，我记得好像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前几年，但是又没有很远，所以还是有点印象深刻。
3: 哦、
4: 然后那时候去北海道，对哦，对我觉得那然后好像是寒假的时候去的，嗯、对，就蛮冷的。那想问 TN 呢
3: ？TN 呢，上次也是唯一一次去过北海道，就是大一下的时候。
4: 哦，那也是在附近哎，终于不是在十几年前的事情。
3: 对，就是近几年都是走日本的行程比较多，
4: 哦、
3: 所以就是
4: 日本、韩国。
3: 对，那我上次去的时候其实是四月的时候，对，
4: 四月哇、哦，
3: 就是已经春天了，所以那时候其实路边的雪都已经快融化了，所以就是没有体验到那种街边上都是雪的那种感觉。
4: 对，那为什么你不会？嗯、为什么你不选择在寒假的时候去？
3: 哦，因为寒假那时候机票太贵了
4: 啊，确实。
3: 对，因为就是毕竟是旺季嘛，所以物价就会高很多、
4: 哦嗯。就是要早一点订，会机票会比较便宜一点。
3: 对，那其实我只去过一次北海道，但已经快要有第二次了。
4: 哦，快要了。
3: 对，第二次就是会在明年的一月啦，这是
4: 已经规划好了，
3: 已经规划好，机票都买好了，那住宿也都订好了。哎、欸，不好意思，也就是下个月嘞。
4: 哦、对
3: 啊、
4: 哦，
3: 我们已经快到明年了。对，这次的机票就是因为有比较早买，所以就买到了一个一月的夏冬季正冬季、
4: 嗯，
3: 所以这次就很期待可以去北海道赏雪、玩雪之类的。
4: 哦，
3: 嗯、那我想问一下令，你上次去北海道，你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4: 我印象最深刻一定是那边的那个帝王蟹、
3: 哦，
4: 因为呢，那时候我爸要订那个饭店，忘记是什么饭店了、啊，反正就是他那边就是有帝王蟹吃到饱。
3: 嗯，
4: 然后我那一餐就是完全吃帝王蟹，就完全没有吃其他东西，我就要把胃留给帝王蟹，因为我真的是超爱吃海鲜的人。
3: 嗯，
4: 然后我跟我妈都是，所以我们两个都是疯狂吃帝王蟹，完全不亏那种。
3: 那你们母女的身体是要注意一下，胆固醇可能会过高吧？到时候那个尿酸
4: 偶尔一次而已，
3: 尿酸过高，到时候就是痛风给你看。
4: 痛风餐偶尔要一次啊。
3: 那你那时候吃的是生的还是有蒸过的、
4: 啊嗯？我吃的一定蒸的啊，
3: 真的
4: 因为我不太敢吃生的东西。
3: 所以就是蒸的，你就可以吃很多这样。
4: 我吃超级超级多，它就是那种一根一根角那种，
3: 嗯、
4: 然后就是
3: 无限夹嘛。
4: 对，
3: 嗯，
4: 然后也不用不好意思，因为感觉他们那边店员也不太会，就是看你拿多少什么的，哦、对啊，所以我觉得超赞的。
3: 嗯，
4: 那想问 TN 呢
3: ？TN 呢？虽然我刚刚说我上次去的时候是四月嘛，
4: 嗯，
3: 然后那个街边上其实雪已经没有这么多了，
4: 对啊，
3: 但还是会有一些残雪。然后那种残雪其实是最可怕的，
4: 怎么说？
3: 因为它那个残雪就是会被很多人踩过，然后踩一踩，嗯、那个冰就会变成冰块，然后就变得非常的滑。
4: 哦，会很滑哎、欸。
3: 对，我上次
4: 需要注意一下。
3: 上次虽然就是有点大意了，以为那个冰块没怎么样，然后就稍微走了快一点，然后直接差点摔死。
4: 哇！
3: 而且我是屁股着地的那种摔。
4: 哦，屁股着地超痛的，而且越高人摔下去会越痛。
3: 真的，然后那时候。后面几天的行程就有点走路走得很小心，很怕又再摔一次，然后就直接不用玩了。
4: 那想问这四天有没有就是为这次的日本旅行做一点做足准备呢？
3: 绝对是要的，我已经去买了雪靴，然后买了那种很厚的羽绒外套，还有毛手套、毛帽之类的。
4: Oh my god， 准备齐全呢？
3: 对，我就是、这次就是已经做好万全准备。我再摔倒，我真的是。阿弥陀佛，我也只能祈祷自己不要再受伤了。对，
4: 嗯，
3: 好啦，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很多我们有关于日本北海道的经验啊，还有我们各次去过几次。
4: 嗯，对，
3: 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4: 呀，这、yeah,
3: 就
4: 是
3: 哪里喽？
4: 世界这么大，你想去哪里？首尔的街头小吃，大阪的霓虹夜景，还是曼谷的热闹市集？
3: 我们帮你收集了第一手旅游资讯，不管是天气、美食，还是当地特别的文化活动，统统告诉你。
4: 打开耳朵，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用声音旅行亚洲。
5: 呀，这是哪里？马上出发。
3: 好的，欢迎在小片头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4: 呀，这是哪里？
3: 那一样，我们照惯例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基本资讯，对吧？
4: 嗯，
3: 好，那一开始就有Lin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啊，就是北海道呢，它是一个位于日本最北端的地方，
3: 嗯，
4: 然后它充满大自然魅力的巨型岛屿哦。虽然它不如就是东京或是大阪那样城市化，但它以就是它纯净的自然景观还有丰富的农渔特产呢、成为了全亚洲最独特且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啦。
3: 是，
4: 那在这里呢，你就会看到一望无际的薰衣草花田啊，还有白雪覆盖的森林啊，火山湖泊并存，那四季分明的景色四季分明的景色，
3: 嗯，
4: 还有就是北海道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嘛。那这里的气候是属于温带的气候，它从寒冷的冬季啊，就是-12度到0度左右，
3: 嗯，
4: 然后到凉爽宜人的夏季，就大概是15到25度，它没有热，只有凉和雪。
3: 是，
4: 那尤其现在台湾冷飕飕的时候呢，来到北海道可能就会更冷，
3: 更冷。
4: 对，但是那洁白粉雪还有雪季的氛围呢，绝对是别处找不到的季节限定体验啦。
3: 没错。
4: 就很适合滑雪啊，或是泡温泉啊，还有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大吃海鲜、
3: 哦、
4: 耍飞整天，
3: 大吃特吃。
4: 对，那除了季节分明的部分呢，北海道的地理也很特别哦，就是它幅员辽阔，那主要城市和地区特色鲜明，可以大致分为道央，就是札幌啊、小樽这些现代化城市，
3: 是，
4: 还有道南函馆的历史跟夜景嘛、
3: 啊，
4: 然后还有道东，就是知床的自然遗产，还有往走的溜冰，
3: 是，
4: 以及道北就是像旭川的动物园啊、还有之内的极北风光。那道央城市发展完善了，然后交通方便，而道东跟道北就是保留更多原始的荒野还有自然景观哦，
3: 是的，
4: 是世界级赏溜冰、欸、
3: 对，
4: 溜
3: 冰，
4: 对，还有观鲸鱼健行的热门地啦。
3: 嗯，
4: 好，那再来就是语言方面，虽然官方语言是日语嘛，但因为就是国际的观光地，在主要的观光景点还有饭店呢，你几乎都可以看到英文甚至繁体中文的标示哦、那在服务业中也可以也能期待一定的英文服务，不过深入乡村那还是以日语为主的。那来到这里，你就可以感受到日本特有的礼貌跟细腻啦，以及北海道就是开拓者他们遗留下来的简
3: 有点
4: 口误，
3: 怎么了？
4: 简朴与豪迈并存的文化啦。
3: 是的，那货币使用的部分呢，他们就使用日元嘛。那物价其实普遍比台湾还要高一些，他们就属于日本平均的消费水准。 那不过你如果是为了海鲜而来，就是为了美食而来的话，
4: 嗯，
3: 海鲜啊、拉面还有汤咖喱这些特色料理，绝对就是物超所值的，
4: 所值
3: 所值。对，那一份丰富的帝王蟹，像刚令有吃到的嘛，或者是海鲜大餐、海胆大餐，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新鲜直送、
4: 嗯，
3: 那是美食爱好者不容错过的投资啦。
4: Yeah.
3: 那在宗教的部分上面呢，北海道就是跟其他日本其他地方一样，是以神道教还有佛教为主。那也看到许多自然崇拜的遗迹啊，像是阿伊奴族，也就是北海道的原住民，
4: 嗯，
3: 对他们的文化就是跟台湾一样，是万物皆有神灵的。那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也反映在北海道广阔的景观当中，
4: 嗯，
3: 那你看到庄严的神社啊、古老的寺庙，还有在旷野中孤独发光的十字架，
4: 嗯，
3: 其实就跟台湾一样，是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分派的，嗯，
4: 对。
3: 那在交通的部分上面呢，札幌市区的地铁啊，还有路面电车其实是很方便的哦，你在景点之间移动也不会太费力，
4: 嗯。
3: 那如果想要去郊区的话，JR 列车跟高速巴士就是主要跨城市的交通方式，那他们的班次是非常准时而且舒适的。那如果是跨城市旅行呢，多半就是搭乘 JR 或者是自驾，就是自己开车嘛。
4: 对
3: 对，那在广阔的土地上面就是非常适合安排深度的探索行程啦。
4: 嗯，
3: 那总结来说呢，北海道就是一座融合城市、自然还有美食以及雪景还有温泉的纯净国度。
4: 那
3: 既能吃到新鲜昂贵的顶级海鲜，
4: 嗯，
3: 能享受冬日粉雪的滑雪场的刺激啦，
4: 嗯，
3: 那如果你是夏天去的话就可以避暑，那冬天就适合追雪，所以是一个四季皆宜的旅游地之一。
4: 嗯，
3: 是的，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北海道的基本资讯，那第一个景点就要另来介绍一下是什么景点呢
4: ？OK。第一个想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位在北海道往走市往走市郊的。
3: 哦，啊，
4: 哦哟，今天都很烦哎。好，没关系。
3: 令，嗯，请冷静一点。
4: 好，
3: 跟令那个稍微沟通。
4: 我要突然给我严肃了，
3: 稍微沟通一下。
4: OK， 好，我已经冷静够了，那我要开始喽。
3: 好，
4: 好，就是呢，位在北海道往走市郊的北滨车站啦。
3: 嗯，
4: 那它是在串往本线上，
3: 是
4: 那离往走市区开车大概十分钟，搭 JR 也只
3: 你还只是那个好吧，走音好
4: 吧。那你等下最好也不要给我走音。
3: 好
4: 搭 JR 也只需要几站，所以交通是算蛮方便的哦。
3: 嗯，
4: 那虽然不是大站，但是你一下车就会感觉到，哇，这里的节奏完全不一样，就是很安静，然后空气很干净，还会闻到一点海的味道。
3: 嗯，
4: 然后北滨车站它本身是一座老式木造无人车站，它外观非常的简单，但也因为这样呢，就是才保留了一种北海道小镇车站特有的质朴感。
3: 嗯，
4: 那车站里面有常年累积下来的旅客名片啊、留言啊、小纸条，就是贴满整个墙面，像是一种默默形成的传统，就是每一张纸都记录着某个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原因。
3: 是，
4: 那这种痕迹就会反而让空间变得很有故事哦。
3: 嗯，
4: 那这里最 special 的地方呢，就是车站跟海的距离真的超级近的。
3: 嗯，
4: 就是从月台往外面看，就是一整片就是鄂霍次克海，
3: 是，就是俄罗斯海。
4: 对，嗯，天气好的时候，那个海面就会反光的很亮，然后蓝色跟天空几乎都是连在一起的。
3: 嗯，
4: 冬天的时候，就是如果遇到溜冰季啊，还有机会在远方看到漂浮的白色冰块，
3: 嗯，
4: 那种景象就会让人就是不自觉的停下来很久看观看，就不是那种震撼的景色，而是那种慢慢看然后就觉得很舒服的感觉。
3: 是的，
4: 那白天的北滨车站很适合拍照，就是它月台小小的，那两侧是草地跟海嘛，那整个画面就会很干净，不会像就是观光大站那么多人，反正就是会听到海浪声啊，还有风声啊，偶尔才会有一班列车就是开过去，你就会觉得就是北海道的慢就是这样子。
3: 哦，这是 John。
4: 对，就是慢慢的，不是什么大风景，就是一种很纯粹的一个感觉。
3: 是的。
4: 嗯，那站外有一间很有名的小店叫做北滨展望台。
3: 嗯，这是干嘛的呢？
4: 北滨展望就是它外观看起来像哦哟，
3: 怎么了啦？
4: 抱歉，我就有点爱笑。
3: 好，
4: 就是它外观看起来像一般民宅，但走进去之后就会发现有大面的窗户面向海边，整个视野就很亮哦。
3: 嗯，
4: 然后里面卖的东西不复杂，就是有咖喱饭啊，还有热饮，就是还有海鲜料理之类的。
3: 嗯，
4: 味道算是还蛮稳定，然后蛮舒服的那种。
6: 是，
4: 就最棒的就是你可以边吃饭边看海，
6: 哦，
4: 然后有时候还可以就是看到列车慢慢的经过，很多旅客就会在这边休息一阵子，就是像一个休息的地方啦。
3: 嗯，有点类似景观餐厅。
4: 对，
3: 就是有食物就
4: 休息站的感觉。
3: 嗯，
4: 然后如果你傍晚来了，气氛就会完全的不一样，就是太阳会慢慢的下山嘛，然后海面，嗯，海面就会变成金色的，车站旁边的木造房子也会就是被照得很温暖，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路灯啊，所以天黑之后那个视线就会比较安静一点，你会听到更多自然的声音，那很多人就会特别等夕阳拍照，
6: 嗯，
4: 因为那个时间的就是北滨车站特别适合留下纪念哦，特别好拍。
6: 嗯，
4: 然后北滨车站不是那种必去的大景点，但它的魅力就是在于很轻松，就是如果你行程排得比较满的话呢，那你来这边坐一下，啊，看海看列车，就会让整趟旅行有一个很温柔的停顿的感觉，
3: 哦，
4: 一个逗号，
3: 又是旅行社上升了，
4: 哦，有点失忆。好，
6: 嗯，
4: 然后呢大部分人就会把它 排在往走，就是这个什么
3: 掏肺湖啦，
4: 啊，掏肺湖，
3: 对，掏肺湖，
4: 对，因为抱歉那个字源不太会念，掏肺湖，然后之床的路线上做一个很刚好的中途点。
6: 嗯，
4: 整体来说呢，北滨车站就是一个好介绍，然后又好拍照也可以停留的地方。
6: 嗯，
4: 它就没有刻意的那种就是很观光的气息，它是把北海道就是很自然很安静的一面保留给你的感觉。
6: 嗯，
4: 所以就只要走上月台的风景就会慢慢的自己的打开啦。
3: 是，好的，那刚刚Lin介绍的北滨车站是位于往走市郊嘛，那我们只要稍微往南走一点来到我们的旭川市啦。
4: 好，
3: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旭山动物园，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动物园。
4: 嗯，
3: 那我们一般提到动物园呢，脑袋浮现的应该就是那种动物被困在栏杆里面的，然后就有点无精打采想睡觉的那种画面嘛。
4: 对，
3: 那我今天要走进的这个旭山动物园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哦。那这座动物园不仅是日本最北端的动物园，那它最大的魅力就是来自于到它独特的哲学，就是行动展示。
4: 哇，这啥啊，
3: 它不是只看到让你看到动物，而是让你看到动物最自然的样貌，
4: 嗯，
3: 还有最真实的生命力。
4: 嗯，
3: 那旭山动物园其实曾经一度濒临倒闭了。
4: Oh my god！
3: 那就是因为这个行动展示的创新理念，想让它浴火焚身，浴火重生，
4: 嗯，
3: 然后成为全日本最受欢迎的动物园之一，然后每年会吸引超过百万游客到访哦。
4: 哇，哦，这么多！
3: 是，那旭山动物园的行动展示设计是让动物居住在尽可能贴近它原本栖息地的环境当中，
4: 嗯，
3: 然后用巧妙规划游客动线啊，还有观赏的角度，
4: 嗯，
3: 让人们能近距离感受动物的野性之美。
4: 哇，
3: 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就是很符合他们原本大自然的生活环境。
4: 哦，我懂。
3: 所以那些动物就很放松，然后就看着他们做着平常生活当中会做的事情，
4: 嗯，
3: 就不会有那种距离感。嗯，
4: 懂。
3: 那我今天想要从他们园区最知名的三大明星来说起。
4: 好，
3: 那第一个呢就是北极熊馆。那在北极熊馆呢，你可以看到很震撼的海豹之眼设计，那游客可以透过半圆形的透明玻璃窗啊，进去看到这个威武的北海那个北极熊。
4: 嗯，
3: 然后你可以跟他对视，就看到他，哦，好凶好凶这样子。
4: 哦，好凶好凶。
3: 对，因为他毕竟他就是生活在他舒服的地方嘛。
4: 嗯，
3: 然后是呈下最原始的那种脾气
4: 状态，
3: 对，就不会因为被驯服，然后之后就 哦，
4: 这样其实很可怜。
3: 对，那当饲养员投喂食物的话，你就看到那个庞大的北极熊
4: 是
3: 直接跃入那个水中，然后你就这样跳下去，然后那个水花就直接溅起来，然后就觉得很震撼。嗯
4: 嗯，
3: 那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海豹馆啦。那海豹馆的亮点呢是贯穿水槽中央的海洋甬道，它就是垂直的圆柱水槽啦。
4: 嗯
3: 嗯，那这个利用海豹需要垂直浮上水面呼吸的习性设计的，那游客要抬头望去，你就看到斑海豹，就是一个品种叫做斑海豹。
4: 嗯，
3: 对，它圆滚滚的身体，然后就如同火箭般往下或者是向下发射这样子，那在水槽中自由穿梭，那种仿佛在水中飞翔的姿态是非常疗愈而且梦幻的。
4: 嗯，
3: 因为我们一般如果在野外看到那种海豹的话，它就是潜下那个水下嘛，那你就看不到它的水下的画面。
4: 确实。
3: 对，那如果它用这个海底甬道的话，你就可以从下面往上看，
4: 嗯，
3: 看到那个海豹圆滚滚的屁那个肚子这样子，
4: 嗯，感觉很可爱。
3: 是。那第三个呢要介绍的就是他们的企鹅馆啦。
4: 嗯，
3: 那企鹅馆是有一条长白365 360度，没有365度哦，是360度的玻璃海底隧道。那当企鹅从您头顶然后或者是身边快速游过的时候，那个非常灵巧的身姿就会让人感到很惊叹，那就会完全颠覆我们对企鹅那种摇摇晃晃的印象，
4: 笨笨的感觉，
3: 对，仿佛他们就在空中当飞翔一样，因为他们的360度的玻璃海洋隧道就是在你的头顶，所以一样跟那个海豹馆一样，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他们那个动物的身姿。
4: 对
3: 对，那其实除了三大明星之外啊，旭山动物园还有很多不容错过的独特体验。那我想要第一个想要介绍就是小熊猫馆。那在小熊猫馆呢，园方会在游客步道上设置他们的吊桥，然后那些很可爱很调皮的小熊猫就会利用这个桥，然后来回的奔跑，然后嬉戏啊觅食之类的，然后就会有机会以极近的距离，看着他们，甚至从头顶经过的小熊猫还会跟你打招呼，
4: 这么可爱。
3: 对，因为他们这个就是有点跟游客互动的一个园区，
4: 懂？
3: 他们就没有把那个小熊猫局限在一个地方，所以你可能你脚边会突然窜过去一只小熊猫
4: ，Oh my god！
3: 是，就是可以感受他们充满活力的可爱模样啦。
4: 是。
3: 那第二个呢，是他们北海道的特色，叫做虾夷路，还有狼之森。
4: 狼之森，
3: 对，森林的森，对。那这个展区呢，就是努力还原北海道当地的自然生态。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北海道代表的原生梅花鹿，也就是他们的虾夷鹿的优美身姿，还有远东豹啊、雪鳄这种寒带的动物。对，就会体现到北海道是，哦，不好意思，有点那个，
4: 你够养口误了啦，
3: 口水度。口水太多了啦，
4: 被口水呛到。
3: 对，就会体现到动物园在动物保育上面的用心。那特别是在寒带动物的繁殖方面，旭山动物园是成就是日本第一名
4: number one
3: 是日本发音。
4: 哎呀，还有研究哦。
3: 好的，那第三个呢是季节限定，是在冬季才有的企鹅散步这个活动。那如果是在冬季积雪的时候造访，就是不能错过的就是他们的企鹅散步啦。那每天会有一个固定的时段，然后可爱的国王企鹅就摇摇摆摆的出现在展区里面。
4: 国王企鹅
3: 也是一个品种
4: 哦。
3: 欸，你真的是你要多多加油哦。他们就在人群中围绕，然后是在雪地上面进行游行嘛。那这项活动就是只有冬天才有的，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饲养员会一边喂食，然后一边详细的解说动物的习性，让你在观赏的同时也能获得丰富的知识啦。那旭山动物园的成功故事呢，证明了动物园不该只是展示动物，应该是展现动物，
4: 展现他们真实的样貌。
3: 对，他们用创意还有对动物的爱打破了传统栅栏的限制，让人类可以以最尊重的距离观赏到动物最真实还有最活跃的姿态。
4: 是的。
3: 对，那这边的每一个展馆啊，还有每一个窗户都是设计的充满巧思还有温情的。然后当你离开旭山动物园的时候，带走的不只是可爱的动物照片，而是对生命还有自然更深一层的理解还有感动啦。其实有个这个教育意义在里面的。
4: 懂。
3: 那如果你是计划前往北海道旅行的话，请务必将旭山动物园列入清单咯，希望大家可以去一趟这个动物园，然后感受到不一样的体验。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两个不同的景点嘛，那我们就要先休息一下，进个小小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回来就会进行我们的下一个景点介绍哦，那我们就一起休息一下吧。
6: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6: 啊，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8: 您已到达目的地。
9: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9: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1: 请陪在我身边。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2: 葡萄不愤怒，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
12: 淡江之声 FM88.7。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亚去哪玩。那我们就要紧接着介绍第三个景点啦。
1: 没错、嗯、那第三个景点就由令来介绍啦。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札幌市中心最有生活感的一条街，就是李小璐商店街啦、嗯、那它的位置呢就是非常刚好在大通公园博野石祭台一整区的中间地带、嗯、那从地下铁博野站或是大通站走过去都只需要几分钟哦、嗯、所以不管你是晚上回饭店前顺路走走啊，还是你吃饱想要找地方散步的话，那李小璐都是一个很轻松又很好进出的小区域啦。嗯，那李小璐最明显的呢，就是整条街上面都有一个透明的拱形屋顶，所以不管冬天多冷啊，或是有下雪，或者下雨下到很狼狈啊，只要走进那个拱廊里面呢，整个就会感觉又温暖又干燥的，就你会看到很多旅客穿得很臃肿、嗯、但都慢慢的逛慢慢的听，就不像是外面的寒风那样让你只想要找地方躲起来。
0: 是
1: 整条商店从整条商店街从一丁目延伸到七丁目，那长度不会很夸张，就是逛起来很充实，因为每一段的店家特色都不太一样，有些地方是比较老式的药妆店啊杂货店，那也有一些是很新又很潮的百元店或是潮牌店还有伴手礼店、嗯、偶尔还会穿插一些就是气氛很旧但充满故事的小餐馆，尤其晚上开灯之后呢，街道的光就会反射在拱廊屋顶上，就整条街就变亮亮的，蛮有日常感的啊。
0: 是，
1: 然后呢，李小璐最容易让人逛到失控的地方呢，就是呢，他买东西真的是太方便了，
0: 真的就是很适合 shopping 的地方。
1: 对，女生一定会疯狂逛、嗯、疯狂买，像是药妆啊，还有零食店啊，也有拉面店、居酒屋，或是生活杂货啊、电器用品店，这些几乎你可以想到的都找得到哦。嗯、就是任何的商品都有，就是也有一些很对，所以呢，很多人原本只是打算走过去，结果袋子就会越提越重啦，就越买越多，
0: 一袋加一袋。
1: 对，那即便如此呢，它并没有那种太商业、太观光的压迫感，反而是很接近札幌人自己日常会来走的地方。嗯，那白天的李小璐比较像散步形态，就人不会很多很拥挤，但是也不会很冷清的感觉啦。
0: 是，
1: 就你会看到很多老店前面会放。就是放手写的牌子，然后卖饼干啊或是甜点或是一些海产的干货、嗯、味道都很日本当地哦。那晚上反而就会变得比较热闹一点，尤其是接近六七丁目那一带的居酒屋区域，走过去就会看到很多上班族刚下班，然后就在门口聊天啊，然后准备进店里面吃饭，就整个氛围就变得很温暖又很有生活的感觉。
0: 是，
1: 然后李小璐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它其实是一条超好躲冷的捷径，因为很多旅客会利用这里连接到附近的大通博野或地下街，因为比起在外面被风雪吹得乱七八糟呢，在商店街穿梭会轻松很多，你甚至可能会因为就是太舒服，然后一不小心又被某间店吸进去逛一下这样、哦、
0: 有这么不小心吗？想逛街就说嘛，怪给天气勒。嗯，
1: 然后如果你时间比较赶的话呢，李小璐是一个不用特别安排但是几乎会自动经过的地方。嗯，就但如果你时间比较多的话，它又是一个非常适合慢慢停下来走走啊，然后慢慢看每一家小店的街区，那它不会很浮夸，就也不会很刻意，就很像是札幌市中心独有的一种节奏啦、嗯、就很平易近人，好逛又好停留的日常风景。
0: 是，那我今天要介绍最后一个景点呢，叫做明治公园专造统仓啦。
1: 哇，好难念哦。
0: 对，那这个位置呢就是位于日本最东边的城市，叫做北海道的根室市。那根室这个地方呢有片静谧的绿地，然后它就叫明治公园。那在这片土地上面呢，矗立一个非常吸睛还有充满历史感的建筑，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明治公园专造统仓啦。嗯，那这个统仓呢不是普通的旧建筑哦，它是被誉为北海道近代史上的近代化遗迹遗产。
1: 那
0: 对，它见证了北海道东部，尤其是根室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产业历史。嗯，那根室这个地区呢，因为气候还有地形的关系，是非常适合弱农业的，就是养牛。
1: 弱农，嗯，
0: 对，养牛或者生产牛奶啊、乳制品这种的。那在明治时代末期到大正时代， 北海道的诺农业其实也迈向现代化，那需要大量储存家畜的一些饲料。
1: 嗯，
0: 那这座红砖桶仓的诞生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那原本是雪印乳业根式工厂的设施之一，就是用来生产的一个工厂。
1: 是的，
0: 对。那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储存家畜过冬的一些饲料啊，像是玉米或者是谷物这种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北海道漫长又寒冷的冬天，那这个储备粮食是对诺农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对，
0: 是。那它是建于大正时代末期，也就是大概1920年代，那距今其实也有100年的历史了，
1: 好久，
0: 超久，是一个活化石了。
1: 嗯，
0: 那在这个桶仓呢，不仅是日本根室地区诺农业发展的缩影，更是北海道近代饲料储存技术的活教材。
1: 嗯
0: 嗯，那在明治公园这个桶仓呢，最让人惊叹的就是它的规模啦。那它有四座巨大的圆桶并排组成的，
1: 嗯，
0: 那高度是相当可观的。那这不仅是北海道现存砖造桶仓中历史第二悠久的，那更是日本国内现存最大的砖造桶仓群啦。嗯，那光是这个最大的名号就足以让它成为一个必看的历史地标吧。
1: 嗯
0: 嗯，就很值得去看。那他们的建筑材料呢，是用厚实的红砖，那这种砖块在寒冷的北海道就可以提供比木材更好的耐寒性还有坚固性。
1: 嗯，
0: 那圆筒的设计呢，就我们刚刚提到嘛，是为了有效分散内部的饲料的巨大压力。
1: 没错，
0: 对，你可以想象这么多的谷物，然后从顶部倾泻而下，对，那是对墙壁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嗯，
0: 你一个不小心，那整个墙壁都给垮掉，然后里面的饲料就整个掉出来，
1: 好严重。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桶仓是有非常需要一个耐用性的。
1: 对啊，
0: 对，它需要承受那个压力。
1: 嗯，
0: 那值得一提呢，这个桶仓的砖造技术是非常精湛的哦，它外观是呈现一个非常简洁而且雄伟的工业美感。
1: 嗯，
0: 那周围的绿地衬托下呢，红色的砖墙是显得特别的鲜明和突出的。
1: 嗯，
0: 就像一个很沉默的巨人站在那边，然后就守护着这个城市的，
1: 哇塞，
0: 土地的一个历史性，
1: 又很会形容了。
0: 是，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呢，饲料的生产还有储存的技术也是不断的更新的。
1: 嗯，
0: 那这座老旧的红砖桶仓呢，最终也是被时代给淘汰了，然后就停止了运作。对，但它的历史价值还有地方情感意义是无可取代的。
1: 嗯，
0: 那在根室的市民共同努力下，这个桶仓是被保存下来，没有被拆掉。
1: 嗯，
0: 那周围的地方也被规划成现在的明治公园。
1: 嗯，
0: 对，那它虽然现在没有储存饲料在里面了嘛，但它已经成为根室是最重要的地标，还有象征性的建筑。那当你在公园内散步的时候，目光就会被它给吸引到。那那个饱经风霜的红砖外墙啊，就是诉说着近百年的风雪还有产业的兴衰啦。
1: 其实还是蛮引人注目的，我刚才去查了一下那个照片，
0: 是非常大一根的。
1: 对啊，
0: 嗯，那所以说，如果你有机会造访北海道根室市的话，那这个经过这边，如果是经过根室市的话，就务必要停下脚步来到这个明治公园，然后亲眼看看这个北海道最大的砖造桶仓。那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它是北海道近代酪农业的历史缩影，也是根室市非常引以为傲的历史地标啦。
1: 呀，yeah, ，大家路过不要错过哦。
0: 对，虽然这个根室是非常难抵达的，
1: 嗯，
0: 但如果你真的有抵达的话，
1: 对，真的有经过的
0: 话，相信你应该会把它排在里面吧？相信你应该
1: 会吧，可以看一下啦。
0: 是，好的，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介绍了我们四个不同的景点嘛，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本节目的一个大特色。就是我们的 NG 行为
1: NG
0: 行为环节啦。
1: 好，
0: 那今天的第一个 NG 行为就要给Lin来介绍一下。
1: OK， 就是呢，我想要介绍的是垃圾分类很细哦，在日本就是不要乱丢
0: 哦，
1: 因为他们的垃圾分类真的非常的严格，就可以说是旅游日本最容易踩雷的地方之一啦。
0: 嗯，
1: 因为它不只是分成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很多地区还会细分成塑胶包装啊，或是保特瓶、瓶身、瓶盖，甚至是铝箔包这样的类别。
0: 好细，分得好细。
1: 对，真的很细。然后以保特瓶为例呢，瓶身啊、瓶盖和外包装都要分开丢，就是混在一起是会被退回的哦。
0: 嗯，
1: 而且每个地区的规定不太一样，就是有的地方

0: 献上猪，他们会把屠宰好的全猪放在猪架上，由阿姨进行点收、过火跟喷酒，还会用刀背敲打那个猪头，进行一个翻猪礼的感觉。
1: 你把它说的好可爱的感觉，
0: 翻猪礼超可爱的，敲打猪头、就主要就是为了要感谢祖灵啦、
2: 那第三个牵曲的部分，妇女们就会打赤脚，然后双手交叉围成圈，配合一些简单的二进一的舞步，然后用古语去唱他们的一些比较悲凉悠扬的歌声，来纪念、来感念祖先的一些庇护。
0: 那在举办这个活动呢，大多落在农历的九到十月，通常会在秋天农作收成后举行。祭典的最核心时间就是在深夜到凌晨这个阶段。
2: 没错，那其中比较知名的几大夜祭，它其实举办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哦。比如说像是东山的吉贝耍，就是在农历大概九月四号的晚上；那白河六重溪的祭典则是在农历九月十四号的晚上。而大内头社还有一些关田番仔田的祭典呢，他们就是在农历十月十四号的晚上举行。
0: 虽然他们举办的时间都依照部落有不同啊，可是就大多落在这些时间。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了从天上来的十三位神祇啊，还有地上的地名分布，以及什么在族人协议中的自我认同跟一些业绩。今天一整集聊下来，真的西拉雅族给我们太多震撼跟惊喜了。
2: 没错，我真的觉得西拉雅族的传说还有文化是非常不平凡的啦。好啦，那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接下来我们要再进一支广告，广告回来我们就要开始最后一单元轻松愉快的部落一些旅游还有美食啦。给老婆，
3: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不管，再来一局。
4: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3: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4: 看吧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5: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三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以及周六的晚上五点到六点，都在淡江之声 FM 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派对开始，
1: 别再只会去网红餐厅啦！第三单元带你聊聊私房景点、灵魂美食，
0: 保证不踩雷，今天一次爆好利哉！
1: 现在就跟着我们开启这场在地的大冒险吧！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单元旅游不迷路，我是主持人 Molly，
0: 我是主持人 Yuki。
1: 好，那在第三单元开始之前呢，我刚才跟 Yuki 发生了一小小的插曲，就是我们对于那个匡还是安还是汪怡这个读音就是
0: 有
1: 分歧，然后我就一直坚持不对啊，我记得是安，然后 Yuki 就说不对，明明就是匡，然后我刚才就去查了一下字典，结果是汪，
0: 就是折中了，
1: 对，是汪乙，所以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很不好意思，就我们前面的那个安乙全部改为汪乙这样子，真的太可爱了这个故事。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关于西拉雅族的景点呢，是二寮的观日出这一个旅游的景点。

0: 那其实在风景的盛界呢，有流传着一个全台日出三大圣地的口诀，不知道 Yuki 有没有听过？北阁头、中五城、南二寮。
1: 我其实没有听过前面两段，但是我听过南二寮，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景点，所以或许你其实有去过你也不晓得。那这个呢是位于台中左
1: 台南
0: 左镇的二寮，它是以海拔仅仅只有185公尺的条件成为全台湾海拔最低，然后也是最接近城市的观日出圣地。
1: 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景点呢？它有什么很迷人的地方吗？
0: 我觉得它是完美的演绎那种我们无需翻山越岭也可以看见那种顶级的大景的感觉，所以我们替观众整理了一些二寮观日出的核心特色，还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攻略。
1: 没错，那二寮观日出它其实是有最美泼墨国画之称的，因为二寮日出的景致是之所以会独一无二，主要是归功于它的地形还有气候的一个完美的巧合。二寮周边它其实是一个很著名的白龟土的地形，就是泥岩地形。
0: 哎，它是白垩土地形。
1: 不好意思，白垩土地形。
0: 那在这种地形上面呢，就可能不太会有草生长啊，可是却长满了生命力顽强的刺竹。哇，好明显，又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哎。
1: 没错，就是刚刚其实那个牵猪的时候也有稍微提到的那个竹子啊。
0: 那二地跟刺竹的那个景观呢，就让整个白垩山丘形成一个像涟漪一样的线条，然后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剪影，看起来就很像是泼墨的感觉。
1: 没错，而且它的低海拔的这个飘渺的云海，它是非常漂亮的，就是一种当晨雾还有水汽去蒸腾的时候，它的云海就会填满整个山谷，就有点像是类似那种阿里山看日出一样，就整个都是云海的感觉，很漂亮。所以它的阳光就穿透那个云雾，然后在一个金黄色或者是橘红色或者是一些灰蓝色的光影去晕染后，它的那个山林层次是非常分明的，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气势磅礴东方泼墨山水画。
0: 那这个地方它的日出一年四季其实去看的话感受都不一样，然后也会有不一样的美感。可是如果大家想要看最具震撼力的云海跟斜射光的话，黄金时期呢就在每年的五月到九月的夏季这个时候哦，
1: 那就是差不多现在
0: 这个时间了。在前一天的下午如果有下过雨的话，隔天
1: 的天气会很晴朗吗？
0: 那在大雨过后呢，因为地面不是会有很多水汽吗？它就会形成在清晨日出之前就会变成那种翻滚的云海
1: 哦，所以它就是因为前一天要先下过雨后，然后那个让
0: 它要累积那个水汽，
1: 对，它要累才会有那个云海的效果出来。
0: 對對對，那虽然就是现在太阳都是在五六点破晓，可是只要你是老手的话，通常都会在三点的时候出发抵达，因为在日出前的天空色温它们的变化呢，就是会从一个星空的深蓝色啊变成一个魔幻的红紫，那再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橘色这样子。
1: 哇，听起来真的是很漂亮耶。那如果我决定现在去冲一波二寮，我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0: 你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要保暖。听起来很烂，
1: 就是
0: 保暖防蚊。对，因为虽然海拔很低的话，可是山区还是凉凉的，而且草木也很多，蚊虫也很多，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带个薄外套跟喷那个防蚊液。
1: 听起来是很有道理，毕竟现在夏天的那个蚊虫也是非常多的嘛。
0: 那交通时间呢，其实我们从台南市区开始开车的话，大概只要三四十分钟就可以抵达了。那如果你是想要站好位置啊，要摄影架脚架的话，就真的建议三点前就要就位了，不然可能会有一点点来不及。
1: 哦，听起来很棒耶。那茉莉有没有去看过日出啊？
0: 看过日出，我有去看过阿里山的日出，我有特别去搭那个阿里山的小火车上去看日出。
1: 我小时候也有搭过一次，但其实我不太记得就是那个过程了。我自己有对于日出的印象是去好像是花莲吧，那时候我觉得很漂亮没错，但是好累哦。
0: 真的真的，因为要一大早就起床，然后我记得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也是三点多出发，因为我家也刚好要摄影，然后就三点多过去的那个路真是，哇，天气好冷，然后又是睡意，就真的感觉眼睛快要合起来，真的好累。可是就上去后 就在等待的过程，会觉得一开始会觉得天哪，真的有那么漂亮吗？我有必要这样子特地这么累跑上来吗？结果在破晓的那一瞬间，真的是你会很惊艳，
1: 嗯，
0: 真的很漂亮。
1: 那介绍完这个还蛮漂亮的景点以后，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西利亚族的一些在地的特色美食。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茉莉？
0: 第一个呢，就是好啦，我们这一站要介绍的就是乌山头水库。那它在94年的筹备期，原名是五库的国家风景区，也就是曾文啊、乌头山、白河水库、尖山皮跟虎头皮水库。那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西拉雅区有这五个水库。那这五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很棒的一个风景区，所以大家如果到时候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那边看看。
1: 那为什么会跟西拉雅有关呢？
0: 西拉雅有关，就是因为在那个区域里面，
1: 嗯，
0: 那再加上他们有正式证明过，他们本来是叫五库风景区，
1: 嗯，
0: 后来改名叫做西拉雅风景区。
1: 哦，听起来很有意义耶。
0: 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有到那边的话，也可以去这五个地方看看。
1: 我其实没想过居然会是用他们原住民的那个名字去命名我们的国家风景区耶。其实
0: 我也没有想到，我那时候在查资料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特别很有意义，所以才会需要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食物呢，是我们的木瓜粽。木瓜粽的话，大家应该都有吃过肉粽啊，就是我们端午节都会吃到的。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木瓜粽这个东西？
0: 木瓜粽，嗯，木瓜粽就是，其实跟肉粽很像啊，然后就加上一些木瓜丝，嗯。那这道食物呢，只有在现在它是即将失传的，
1: 嗯，
0: 只有在台南的左镇啊、南化等等西拉雅的地区才有可能会看见的一个食物，
1: 所以我可能要去那个地方去慢慢的去找，然后去那边点才吃得到。
0: 嗯，它其实有一个背景故事啊，
1: 嗯，
0: 它一开始呢，这个地方就是以二地形的白垩土闻名嘛，
1: 嗯，
0: 那这个土壤的盐分很高，水分会留不住，所以在早期灌溉没有那么好的年代，要种植稻米是很难的，而且稻米又很少，只有在端午节或者是重要祭典比较会用到，
1: 嗯哼，
0: 然后再加上可能数量不够，所以糯米也不够这样子。
1: 那为什么会是就是要包木瓜，就是我就是虽然那个糯米很稀少，但为什么是木瓜？
0: 因为这样才吃得饱啊，
1: 哦，
0: 如果糯米不够的话，他们根本吃不饱，所以他们会需要有东西来，就是随便种活的东西然后拿来吃这样子。
1: 哦，可是我以为会是一些比如说番薯之类的。
0: 番薯之类，因为番薯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种植，因为有提到说青木瓜就是随便种随便活的一个食物。
1: 哦，所以当地的青木瓜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一种啊。
0: 嗯，所以他们就想说这种替代方案去创造这种惊人的美味。那在经过长时间的水煮后，原本脆口的青木瓜丝就会变得软软的，然后跟糯米是完全的混合在一起的。
1: 欸，那我比较好奇，这个青木，欸，这个木瓜粽它吃起来会是甜的吧？
0: 你要不要猜猜看是甜的还是咸的？它可能会包肉，然后会包花生、红葱头。
1: 可是我还是，欸，那听起来是咸的，但为什么我觉得木瓜是应该就是要甜的东西？
0: 嗯，因为我其实有特别去查过到底这食物是甜的还是咸的，但是我得到的答案是普遍都是咸的，但是偶尔可能会带一点点甜，嗯，就是你可能会在咬到木瓜丝的时候吃出一点点甜味，但整体来说它主要是以咸的为主。
1: 嗯，我本来听到你说它有那个肉，我想说其实有一些小小的零食它可能本来也有肉，但是它吃起来会是甜的，但是我后来听到红葱头我就听起来好像是咸的，欸，
0: 对，它其实是一种咸食哦。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去那一边吃看一看，然后因为现在这个东西真的是即将失传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尝鲜的话真的要趁早去。
1: 嗯，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要介绍的食物呢，是我们的四仔鸡。
0: 四仔鸡呢，这就是我们只要到那个区域去吃那种板豆啊，或者是去吃一些店，一定会看到四仔鸡这三个字出现在那个 menu 上面。
1: 没错，而且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鸡汤哦，它其实是西拉雅族人流传了几百年的一个独门的养生秘方哦。
0: 那我们要从它的主角就是刺仔说起。刺仔呢，它是一种金合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整株的植物从头到脚都有长满很锋利的长刺。在400多年前呢，他们的部落是一个没有当代的那种水泥的墙，那他们如果要防御外敌跟野生动物的话，只能在部落外面种那个密密麻麻的刺仔。
1: 刺仔就是听起来跟我们第一集介绍的那个五节芒有点像，就是那个刺刺的感觉。
0: 对，只是他们不只把它当作武器，还把它们拿来吃，真的是生活智慧王哎。那他们就发现这些刺仔把它拿来切干啊，切片，然后再拿来熬煮呢，会散发出一个很难以言喻的一个香气。
1: 然后这个汤头它其实煮出来会呈现一个深琥珀色的颜色，而且它喝起来不仅是没有那种木头的苦涩的味道，反而会带着一个很温润啊很甘甜的后韵，回甘的程度它甚至是不输给那种高档的茶叶哦。所以在希腊雅族老一辈的观念里面，这道汤是具有非常厉害非常厉害的一个固筋骨，然后去内伤，还有一些滋补强身的功效的。如果你有机会去我们的台南山区啊，一定要去试试看这道把部落的防御围篱喝进肚子里面的奇特鸡汤啊。
0: 这道食物呢，它真的是一个很补，然后它有时候还会添加一些中药的药物进来。那大家呢，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三单元就分享了一些景点啊，还有一些特色美食。那差不多今天的节目到这边也就要进入一个尾声了。听完这段故事呢，不知道大家的心里是否也多了一些温暖，或者是对这片土地多了一点想象，又或者是我们更加了解希腊雅这个族群了，
1: 又或者是突然肚子很饿想去吃吃看鸡汤啦。
0: 刚好到要吃饭的时间了，那我就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0: 那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星期三呢，欢迎收听我们的听到部落，那我们就下次见哦，拜拜。

0: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0: 啊，那是什么？
1: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0: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老爷，自从你走了阿宏哥几年拢无回来啊，嘛唔知虾米时阵再会阁回来，逐工拢无虾米代志通做，唉，足无聊的，足想要阁做宏阿上爱食的烤肉互伊食，我足想伊的呢。
6: 唉，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妈过得怎样。
7: 阿明，你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你好久没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吼，很想你啦。
8: 妈，我也想你，我下星期就回去看你。
9: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统计，全台高龄独居住宅数有57万多户，与10年前相比，涨幅将近100%。让我们一起关怀独居长辈，把爱找回来，陪长辈一起安心到老。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现在时间晚上8点，你知道一部电影200块，三部电影多少钱吗？答案是50元，因为三部50。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追求绝对的理性，当然也有人选择拥抱纯粹的感性。
1: 但老实说，谁又能够保证自己能够永远保持理性呢？
0: 会不会其实你还是太情绪化了呢？这里可以是辩论场，
1: 也可以是情绪的垃圾桶。
0: 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完美的，包括你我，
1: 你还是能够拥有自己的主见，
0: 因为我们是
2: 半理性。
1: 欢迎你来，这里是半理性俱乐部。
0: 在这里，我们讨论那些很难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
1: 性别、信仰、社会议题与规则，还有那些你心里其实很有意见的事情。
0: 理性与感性各占一半。
1: 今晚欢迎你的到来，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 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半理性俱乐部，我是嘎拿，
0: 我是黑丁。
1: 啊，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非常算严肃吗？但是我觉得是很多人人生中都必经的一件大事。
0: 嗯，
1: 哦、婚姻是一个人，或许是两个人生命中的大事。
0: 确实，
1: 而且这个牵扯到了两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还有这两个人的家庭。
0: 没错，
1: 甚至是整个未来国家的发展。哦，听起来好像很怎么讲，很有一回事嘛。
0: 对，
1: 其实，在台湾啊，就是婚姻一直是社会结构中我们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因为就是你知道吗？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婚姻这件事情存在，
0: 啊、婚姻的什么结婚率或什么离婚率之类，都会是大家关注的点。
1: 啊、这是一个很自，就应该说它是一个文化中很自然而然就会发展出的事情。
0: 是，
1: 而且它不只是象征两个人爱情之间的承诺，它同时承载着家庭的延续啊、社会责任跟文化期待。所以，其实婚姻这件事情比你想象还要更复杂，复杂很多很多。但是呢，随着我们时代变迁。我认为婚姻的意义跟必要性，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世代，或者是甚至是现在可能还在一段婚姻的人，都需要好好去重新检视这些事情。
0: 嗯
1: 嗯，因为我们真的会需要找到所谓的另一半，我们人生才会完整吗？因为你知道另一半的感觉这个词听起来就很像是你的人生
0: 你只有一半，然后你要去寻找你的另外一半，
1: 對對對對，
0: 才会是完整的一个个体。對對對對，
1: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结婚到底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对方，还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像从以前啊，我们那个很传统的父，应该说从整个亚洲都是这样，就是一个父权社会，然后到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就是丰富啊，然后多元价值，就是例如说像我们同性婚姻嘛，
0: 多元的婚姻，
1: 嗯，多元的婚姻，婚姻就已经怎么讲，就是已经淡为就是众多人人生中的一种可能性而已，就是啊，不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可以选择不要结婚，我可能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
0: 可能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就一直在一起，但是我们就是不结婚，
1: 对对对，
0: 也可以。
1: 我们就是可以一直交往着，然后维持着这个暧昧的距离，这样就已经很棒了。
0: 嗯、
1: 所以台湾人从对婚姻的看法，其实已经正在从必须走向它只是一个选择，一个人生的选择而已。嗯、所以在我们今天我们第一单元，我们要谈的不只是婚姻这件事情的形式，我们还要谈它到底有什么议题，就是背后的议题，这样还有。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啊，然后这件事情是如何挑战传统的框架，还有最重要的今天最重要的议题，其实就是男女在婚姻当中的不平等。
0: 嗯，
1: 应该很常听到这种类似的议题或者是脆文啊，
0: 对，因为尤其是进入到婚姻里面之后，就会更去讨论说男生应该怎么样，或是女生应该怎么样。
1: 对对对，就是说很多你在婚姻前啊，就是你这种有那种恋爱滤镜，觉得嗯这些事情可能不会发生吧，但其实结婚的时候都会一一的
0: 冒出来，
1: 对，那个问题会一一的冒出来，像是一些父权社会的一些深层的问题啊、哦，女性的责任啊，生育风险跟家庭期待，然后其实有可能会影响到女性的自由等等。
0: 哦，
1: 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在开始第一单元之前，我们要抛出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两人，什么个性、什么背景的两个人，才足以有资格可以踏进婚姻的殿堂？是我们有经济基础吗？是我们情感很成熟吗？还是我们价值观真的很 match 呢？
0: 嗯，
1: 就是我们今天一起要讨论的。那么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0: 虽然
1: 这么
0: 说。
1: 好好好，我们先冷静一下。
0: 先不要急着有立场，
1: 我们先来看事实，
0: 来了解整个脉络。
1: 现在是半理性的理性时刻，
0: 跟着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客观的故事。
2: 第
0: 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那大家也知道，就是如果有在听半理性俱乐部的人，应该已经知道我们节目的一个怎么讲
3: 小架构
1: 的一个小架构，是我们一开始会先讲历史。
3: 对，
1: 但是婚姻这件事情要怎么讲历史呢？所以我觉得用历史来讲就有点奇怪，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婚姻它其实是在社会里面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
3: 嗯，就而且存在蛮久的。
1: 对，
3: 就其实不用一直去追溯哦它的发展是怎么样，
1: 应该说不用特别，你不用特别去追溯，你也会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会自然而然在一个社会中发生，而且是不分国家的，就是没有任何国家是没有婚姻制度的吧，就差别只在于对婚姻这件事情有多少规范，或者以及它是什么样的规范。
3: OK，
1: 对，因为像有些国家可能会有一些，你知道这个，就是说啊，你结婚的话你有一些，你说宗教啦，宗教可能会限制你有一些要做一些什么行为，或者是什么样什么时候可以生小孩之类的，之类的这种。相爱的两个人，他们想要牵起彼此的手共度一生，听起来很浪漫，对吧？
3: 是，
1: 嗯，你是应，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有多多少少的这样的
3: 对恋爱
1: 的，对恋爱的向往吧。但是其实尽管你们彼此相爱，两个人其实也是截然不同的个体，就你们的身世啊，你们的个性都是完全不一样
3: 的，你们的家庭，你们的背景，
1: 对，所以在观念上肯定会有微妙甚至是巨大的相差。那当然也是有些情侣，他们就是喜欢彼此，可能个性差很多，那可以给 对方带来刺激
3: 感，可能就是互补的感觉吧。
1: 对对，那也是有情侣会比较想要偏近，两个人的性格要比较相近，然后两个人不会有太多的冲突，这样
3: 就比较契合。
1: 对，那我这边先来对听众朋友们抛出一个问题，就是你啊，顺便也是问黑丁啊，就是你认为现在台湾人普遍会想要结婚吗？
3: 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走向不结婚这条道路、
1: 那你是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3: 因为我很多就是现在有在感情当中的人，很多都是我问他们说，你们未来想结婚吗？想生小孩吗？就是他们已经很稳定了，就他们是一个很稳定的情侣，然后我就会问他们说、那你们未来会有这样子的计划吗？他们通常都会跟我说没有。然后我说那你们会就是你们没有要结婚的话，那你们会一直走下去吗？还是你们要可能要分手，或是你们最近可能过得不太好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会就是没有想要走到结婚这一步？他就说为什么两个人到最后一定要结婚呢？
1: 嗯，你其实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啊，就是你们最近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好像就是两个人一定要相爱之后就一定要走到婚姻，
3: 好像就是一定是就是
1: 好像是件理所当然，
3: 有点像童话故事那样，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就要结婚，然后从此过得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样。
1: 那我现在提出一个客观的数据，好，就是根据金周刊2023年的台湾婚育意愿大调查，就是台湾的未婚族之中其实有高达 56% 的人，
3: 超过一半，
1: 对，他们表示其实我会想要结婚甚至想要生子。那听起来很多啊，其实超过一半的人，那这个调查为什么就是感觉好像跟你讲的很不雷同呢？就是为什么还是不婚呢？就是代表说他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你要不要结婚，它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是你想要跟你做得到，这之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3: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是想结婚的耶。
1: 对，他们可能会有，他们心中可能会有这样的念想，可是他们实际上他们结婚之后呢不能够 hold 住彼此啊，或者是经济，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啊。
3: 我觉得有可能也是靠另外一半，就是有些人是他自己想结婚，可是他的另外一半不想结，那就不会结这样、
1: 而且其实男女在婚姻之中扮演的角色因为不一样，就是以传统的价值观来说啦，因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所以其实那个责任分配也会成为婚姻的压力之一。
3: 对，因为重点是结婚了之后就不再是你们两个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1: 对，因为在台湾社会调查所2021年的调查显示，就是35岁以下的未婚男性结婚比率是想要，应该说他想要结婚的比率是71%，
3: 好高哦，
1: 然后女性则是69%，这稍微只是
3: 相较低
1: 一点点，就想说啊，其实还是都想要结婚的，就是数字乍看之下非常接近嘛。但其实如果你深入的去询问俩方，就是你对于婚姻的期待是什么，你为什么会想要结婚，你就会得到截然的不同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答案。那最能说明差距的就是中央研究院对家庭动态调查的一个数据，就是说就算是不好的婚姻，但是我结婚了总比单身来得好，这一句话，这个观念，这个说法，就是女性之中有67%表示不同意，就
3: 是对啊，
1: 我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然后就是进入一段婚姻，然后我可能会
3: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单身，又或者是就是没有结婚的状况，就没有办法去想说什么叫做就算是不好的婚姻，还是比单身来的好，就我单身就很好啦，为什么我要去就是进入一个不好的婚姻
1: 呢？就当然可能对恋爱会有妄想，不是妄想，向往，然后会想要跟另外一半就是 长久走下去，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会想要把自己放进一段婚姻里面，然后可能有这些附带的东西啊。那这之中就有女性有67%表示不同意嘛，可是男性却只有42%哦。这个数字就差了一些了吧。
3: 所以其实男性觉得就是不好的婚姻比单身还要好的意思，
1: 就是我就是没差啊，就是我至少有结婚啊，就感觉我人生中的某一个责任、某一个义务有被达成。
3: 可能因为我们也是父权社会的关系，
1: 对，而且再加上就是因为父权社会，然后男女从小被培养、被灌输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女性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进入婚姻里面？而男性则会觉得，有总比没有好。
3: 就有可能因为大家对于男性的期待，就进入婚姻的期待会比较高，就是男生就是要去成家立业的这个期待会压在男生身上，所以男生就会觉得说啊，与其有不好的婚姻，也总比单身来得好，就是不用去面对家里面的人的一些，
1: 对，
3: 你什么时候要结婚，
1: 什么时候要生子的这些逼问啊，这些压力可能会造成某些人会想要去结婚的，这是一个动力之一啊，但可能这就是比较负面的，
3: 就是逃避家里人的那个审问。
1: 对，那我们讲下来，我们就有第一个重点了嘛，就是比起有风险的婚姻，我其实会更想要选择单身一个人生活啊，但是为什么啊？就是我们婚姻真的是一件这么可怕的事情吗？真的是进去了就是所谓的爱情的坟墓吗？那我单身一个人又有什么不好呢？那我们这边，我们先来讲一下，跟各位如果未来有想结婚打算的，我们先来科普一下婚姻的风险哦。第一件事情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性别不平等，因为女性往往在这整个婚姻中，她可能要去承担更多的家务跟育儿的责任。这件事情有可能说啊，因为我怀孕啊，例如说我育婴假啊，那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影响她的职涯发展。
3: 对，
1: 其实很常会听到这种事吧。
3: 但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就是大家要推。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女性，就是很多人都是你要结婚的话，你的另外一半，如果你是女性的话，你要让那个男性也能够承担一些像是家务，
1: 像是育婴假，其实男性也可以请。
3: 对，就是不是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女生身上，但是因为很多的家庭或是婆婆那边的概念可能还会是比较传统一点点，
1: 男主外女主内，就是我说女生是生小孩的人，为什么不是她来照顾？
3: 对，所以有可能你进入婚姻之后，如果就是男方的家庭是这样子的观念的话，那你有可能就会陷入这样子的窘境。
1: 但其实会有这样的观念，也是因为就是我们的第二点，因为父权社会的关系，就是因为传统制度会让女性有一个固有的思想，觉得说啊，女性就是怎么讲，就是你生了小孩，可是你小孩的姓氏应该要是冠爸爸的啊，
3: 冠父姓，
1: 然后还有你们家庭的角色分工，可能就是爸爸就是出去工作上班赚钱啊，然后妈妈就是要在家里负责带小孩做家事，然后处理三餐，很多有的没有的，就生活大小事都是妈妈来做，
3: 就比较会是幕后。
1: 对对对对，但是这些东西就是肉眼看不到，不是赚钱，就很容易被当作是一个，
3: 哎呀，你都在家里面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1: 是不是都在家里看剧滑手机，其实根本就没有很认真在做家事吧
3: 之类的。
1: 对，所以女性很容易被期待说啊，你要进入一段婚姻就是要
3: 牺牲，
1: 或者是你要配合我，你要配合我的家庭。但其实不只是女性要去配合啊，男性也应该要去配合
3: 对
1: 方。对
3: 啊，应该是双方都要配合。
1: 然后再来讲到男女之间婚姻最不平等的一个部分，当然就是
3: 生理构造。
1: 对对，因为只有女性可以怀孕，并且只有女性可以生子嘛，所以怀孕跟生产，就是怀孕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在你的怀孕期间哦，就已经有非常多的怎么讲症状，像是会漏尿啊，会骨盆会有问题啊，
3: 或是腰酸背痛啊，
1: 对对对，然后食欲跟味觉啊什么之类的，嗅觉全部都会改变，然后就是会进入到一个很痛苦的状态，加上其实你有可能在孕育小孩的过程中就已经会有初步的那个忧郁症的出现。对，就是因为
3: 产前或产后都会有忧郁症。
1: 对对 对, 對，尤其是如果你的伴侣没有特别关注你的情况的话，那这件事情就更有可能会发生，就是非常可怕的。
3: 而且生育对于女性的就是身体伤害也是不小。
1: 对啊，就尽管是你已经生小孩之后，你的肚子可能会有妊娠纹。
3: 对
1: 对，然后再加上在那之后也还是会有持续可能会有个漏尿的情形。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好好坐月子的话，就可能没有办法让你的身体恢复到很完美的状
3: 态。有可能是因为体质的关系，所以生完小孩之后你的整个免疫力可能会下降什么之类的。
1: 而且听起来这么可怕对不对？但是其实很社会却常将这些风险这件可怕的事情当作是婚姻的一个必然的延伸。或者是有很多人其实都会隐藏就是生育的风险，就是很多女生她们其实不知道自己可能愈后会有很多这么多很可怕的事情。大家想说啊，很多那种广告上的妈妈都是生了小孩之后肚子还是一样漂亮啊，没有什么纹路，或者是 生小孩之后其实还是都可以，就是
3: 可以漂漂亮亮的，
1: 对啊，又可以，但是其实事实就不是这样，
3: 应该还是要看你自己的状况跟你的身体。
1: 对，而且另外一点就是所谓的医院的无痛分娩啊，并不是真正的无痛，它只是减缓你的痛苦，但其实并不是真的无痛。那为什么会讲无痛的原因，就是因为怎么讲，就是孕妇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无痛，那我可能可以试试看，然后就觉得就可能会稍微低估生育的风险这样。
3: 哦，我之前是有听过，就是打无痛其实不要打太多，因为你打太多你真的不痛了，它反而不会，就是会不会那个肌肉不会用力，然后就不会把小朋友推出来。
1: 而且尽管是就是因为痛所以打麻醉之类，这些事情其实对产妇也是非常危险，因为就像你讲到，你的子宫能不能够收缩，然后让你生出小孩，以及你现在的精神、你的身体状况、你的怎么讲、你的每一个、你的心跳、你的血流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你宝宝能不能，你跟宝宝啦都能不能都健康的存活下来。
3: 对，
1: 所以用命来拼小孩这件事情是真的哦。
3: 对，而且剖腹产的风险其实更高。
1: 而且最后讲到最后，你可能你跟人家结婚，孩子都生了，或者是好了，也有可能在结婚之前就可能这个是比较选择性啊，因为这个是人品的问题，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忠
3: 啊，
1: 伴侣可能会不忠，这个就不分男女，对你，或者是暴力啊，或价值观不合啊，然后就觉得说那我当初还不如不要结婚，我当初还不如不要生小孩，
3: 还不如就是单身就好了。
1: 对啊，所以其实你会有我宁愿单身也不想要进入一段坏婚姻的这个感觉，其实无可厚非的吧。
3: 对啊，因为进入婚姻的风险真的是很多欸，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几乎都是风险。
1: 对啊，而且在还没讲完哦。
3: Oh my god！
1: 就是当然还有你的婚，这个是比较选择性的啦，就是婚前自由，因为你在婚前你会拥有收入嘛，你会对自己的
3: 两方都会有收入，
1: 对，会对两方都有收入，然后对自己的生活有选择权。但是也不是说这些东西结婚之后就会消失，但是你为了要配合彼此的生活习惯啊、作息、工作、未来规划这些东西，在你结婚之后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流失，因为假设你要生小孩的话，可能就会有你要备孕啊什么之类的。对，就是你们两个要共同做很多很多事情，就可能你们可以像以前天真的小情侣做很多怎么讲玩乐的时间可能就会比较少，因为你们现在是责任在一起绑在一起的。
3: 对，就是除了热情情感消耗掉之后，更多的是责任。
1: 对啊，所以婚后的限制就是说你的时间跟弹性都被迫消耗在这些你们两个之间的协调跟适应，不是说有什么不好，只是它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3: 对，就是等于说一定会消耗，那你们两个要怎么去协调这件事情，让这个消耗不会成为你们的负担。
1: 对，会，或者说它有可能会成为你们情感间的裂缝。然后再来是语言反应的不平等，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听说啊，女生嫁进夫家，但是你却很少听到男生入赘嫁进岳家之类的这样的情况。绝对怎么讲，就是男生入赘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少数，我其实就很常听到。但是讲一个啦，就是华人的习俗，过年之中就是出除夕，然后老婆跟着老公
3: 回他家
1: ，然后要等到初三才可以回娘家，
3: 是，
1: 而且还要两个人一起回去哦。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有展现出了这个不平等，然后也是一种父权结构的展现。因为为什么我一定得陪我的丈夫回到他家，
3: 先回他们家而不是先回我家？
1: 对啊，就是相对，其实现在很多人会提出说，哎，其实我们夫妻可以自己回去自己的啊。就跟我们的家人团聚就好，因为其实我跟你的亲戚也不熟，然后我还要跟他们就是怎么讲，要跟他们交际，这些事情其实会很疲累啦。
3: 又或者是说，就是变成说不要大家一起，可能就是可能除夕的时候就是男生回男生家，女生回女生家，然后除了初三之后再可能再约出来大家一起吃个饭，
1: 对啊，
3: 就小型的小团圆
1: 也是
3: 可以啦。
1: 我觉得是熟识的亲人之间自己做这件事情就好，但是如果你要去见很多你不认识的亲人，而且还不是你的亲人的话，你可能
3: 会压力蛮大的。
1: 对，会有压力啊，主要是会有压力。当然是有人会很热衷的去尝试这件事情。
3: 我要认识他所有的家庭成员。
1: 对对对，有可能吗？那最后就是离婚的代价，就是因为女性啊，相对来说，在婚姻失败之后，她除了要重新站起来独自抚养小孩之外，还要承受那个社会歧视跟偏见。
3: 也不一定啦，有可能男、就是、
1: 对，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是男性。但是你从小到大、啊，你看过多少的影视作品啊、动画啊，就在讲说，就在讲说什么啊，谁没有爸爸妈妈，然后在学校。被嘲笑啊，或者是
3: 有可能是因为他是单亲啊，然后他妈妈可能离婚啊或什么之类的。
1: 对啊，就是很多很多有这样的叙事，代表说这件事情是一个已经严重到会被反复拿出来提出的社会问题了。而且我觉得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就有点像是一个怎么讲，她什么都知道。因为很多男生可能觉得说啊，我有做家事啊，然后我有帮你出钱啊，我有赚钱啊这样，可是女生承担其实不只是 家务而已，就很多事情都是他要记啊，就例如说像是家人生日啊，然后小孩什么时候要打疫苗啊，那家里什么东西快没了啊，然后我要带什么去亲戚的聚餐啊，这种东西就都是所谓的
3: 隐形劳动。
1: 对，没错，他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家庭分工，但是如果他还要跟公婆同住的情况下，那
3: 他就要去记得更多的东西。
1: 对，你甚至要知道就是他们的喜好，然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些东西完全都是去你要去记得，
3: 你要去适应，
1: 你要去配合。对，那就是你一样去问男性嘛，如果今天要你去跟你的岳父岳母同住，然后你要去熟悉他们所有的生活习惯，他们的一些就是咩咩嘎嘎和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的话，你愿意吗？你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吗？因为很多男性会在婚姻展现出一种东西叫武器性无能，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举例好了，就是假设你跟你的大学朋友一起做报告，
3: 是，
1: 然后你们做了报告，可能就是有一个主题需要去查一些资料，要一些研究，可是或者是可能要require 就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
3: 嗯，
1: 对对，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哦、我不知道，
3: 我不会、
1: 哦、我不会这个欸，然后就没有、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3: 哦，就说哦我没有用过啊，我不知道欸。
1: 然后
3: 就没有然后。
1: 对，因为如果他不做的话就一定只能你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
3: 就只要说我不会，然后他就这件事情就不会落在他自己身上。
1: 对，他就可以，这件事情他就可以撒手不管。所以武器性无能指的就是一种刻意或防卫性的行为模式，就是哦我不会啊，我真的不会啊，然后就是以此来逃避责任，因为你们也知道，就是不会的事情是可以学的嘛，然后不知道的事情是可以去查资料的嘛。
3: 应该说，就是他只要说他不会，然后如果你还要教他的话，你要付出时间成本，那还不如自己做。
1: 对，
3: 那就达成他的目的了。
1: 对，所以其实我当然也很多人可能其实不知道自己正在展现武器性无能，他可能只是觉得我可能就是真的很笨，我就真的学不会啊，
3: 我真的需要你教我。
1: 但是其实他讨厌的不是你不会，他讨厌的是你没有尝试过。
3: 嗯，
1: 对，就算如果你有尝试过，但是就是屡试还是可能还是做不好的话。那他至少不会那么生气嘛，可是你直接是丢一个我不会，或者是你做了然后做很烂、
3: 哦、
1: 然后别人还是只能帮你接手的话，那其实就是
3: 要接手你的烂摊子的时候、
1: 啊、放到婚姻来说就是需要让你的另一半去承受更多就是这些事情嘛、哦、说哦，你比较擅长这件事情，我上次就做很烂啊，就这件事情交给你做就好了。
3: 对啊，我做又做不好，然后我做了你还要念，那还不如你做就好，
1: 最后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不平等且非常不健康的关系哦。
3: 是，
1: 所以大家要非常注意一件事情，不管这件事情不只在婚姻，不管你是交朋友还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刻意的武器性无能对方。
3: 对，那如果真的遇到武器性无能的话，就是把它踢掉，
1: 把它放生。
3: 对， 對
1: 直接分手。那最后两个就是我们要来讲一下，而且我们现在讲单身嘛，因为单身其实它的优点就是因为我自由度很高啊，我可以就是怎么讲，因为我没有伴侣，所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3: 嗯、
1: 然后我可以很专注在我自己的发展，然后我也不用去管什么婚姻，
3: 就刚刚提到的风险都不会落在我的身上。
1: 对， 对， 对， 对，只要你单身，这些问题全部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自己去承担的。
3: 对，
1: 不管是我自己的生活啊，我要去跟谁住啊，
3: 我自己负责任。
1: 对，而那它的缺点其实也不算是缺点、欸、就是顶多就是在传统观念下会觉得说，嗯，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就是你都没有想要找伴侣，是不是没有很积极啊？
3: 可能就是会遇到一些，就是家里长辈会催婚啦。
1: 对对对，有些人也是会觉得说，心里会孤独啦，就是因为单身，可能找不到伴侣，关系心里会孤独。这是或者是年长之后少了另一半，就是可能如果有一些生病啊一些情况，可能会没有办法
3: 有人可以帮助你。
1: 对对，这是缺点没错。然后可是世代差异，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比较更能接受单身这件事情，所以他其实就是讲到，他就只是一个跟婚姻一样，就只是一个你对生活的选择而已，不是一个必要或不必要的
3: 存在。就是单身，又或者是说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在一起但不结婚之类的，都会成为一个选择。
1: 对啊，因为中老年人其实可能还是受到就是婚姻是必然的这个
3: 观念
1: 影响。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要讲，我们就是同性婚姻的进步，因为我们刚才讲很多严肃的东西嘛，什么风险啊、有的没有的。
3: 是，
1: 但我这边有好消息可以来通知大家、
3: 好消息，
1: 就是大家都知道，台湾从封闭到可以开放接受同性婚姻以来，这一路以来不轻松。
3: 真的，
1: 然后就是距离 同性婚姻开放其实已经过七年的时间，
3: 哇，明年就八年了。
1: 对啊，是不是？而且这件事，而且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庆祝这件事情才几天前哦，四天前
3: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台湾其实还有在非常在乎这件事情。那有什么进步可以跟大家分享呢？当然是有的，就是、最近呢，就是最好的，就是说，就是台湾 的对婚姻同性婚姻的支持度已经到了 54.3%， 就是已经变成一半以上的人都可以接受这件事情，
3: 就多元成家这件事情。
1: 然后对于共同收养，就是同性婚姻收养小孩的支持度是 67%， 哎，很多哦，很多哦。那大众这是最棒的，就是对于性平教育，就是去教导是同性恋是不是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错误，或者是说要更多的一些教材，这件事情支持度是 75%，是历史新高，就是说调查中幅度变化最大，代表说大家现在都很怎么讲，对于性别教育这件事情真的都非常的上心。
3: 对啊，因为以前真的是蛮抵制的。
1: 对啊，
3: 就是
1: 哇、
3: 哦，要把性教育放在这么小的小孩子。
1: 以前就是那种互加盟，可能会说啊，男生在一起可能就是有些疾病啊什么之类的，就是用这种东西可能来解释说男女之间的婚姻才是自然的，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已经普遍可以接受，而且我觉得在这七年你也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街头越来越多的愿意出柜的男生女生，然后很自由的展现自己这样。嗯，对，是不是有这种很明显的体感，
3: 很漂亮的男生跟帅气的女生。
1: 那在这个单元最后，我想先对听众提出几个问题，就是你对婚姻是怎么看待的呢？你有想要怎么规划未来的人生呢？就是大学实习嘛，虽然不是最多，但其实也是很多人会找到伴侣，然后甚至考虑进入一段婚姻关系的年龄层。嗯，那你在结婚前会考虑我刚才讲的种种风险吗？你会好好做评估工作吗？还是你觉得只要有爱就可以战胜一切呢？所以你觉得在另一半你需要在什么地方取得共识才是最重要的呢？那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在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由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的主持人来分享我们自己的看法，
4: 好好聊聊。
1: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不要错过哦，
4: 别错过啦。
5: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6: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又挤在一起，
5: 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7: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8: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9: 你已到达目的地。
1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1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呼，理性说完了，
1: 现在该轮到感性出场啦。
0: 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
1: 每个主观的想法也都包含了情绪的温度。
0: 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
1: 没有知识化的标准答案，
0: 只有最贴近你心的真实分享。
1: 让我们邀请来宾，
0: 也邀请偏见，
1: 一同来看看事件的不同面向，说出你的，你觉得。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0: 但是我觉得，
1: 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来宾，就是我们的呱呱。
2: 大家好，我是呱呱。
1: 好，欢迎呱呱。那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婚姻的一些，就是一些风险嘛，还有单身的好处啊，
2: 是
1: 单身的优缺点之类的。那我好，我们这个第二单元，我们就是要来讲一些很 personal 的东西。好，
0: 聊感情啦。
1: 要非常，我现在要非常单枪直入喽，就是
0: 请说啊。
1: 请问大家有考虑要进入一段婚姻关系吗？未来
0: 呱呱先。
2: 我吗？我是觉得我很想。
1: 哦，你很，那你为什么很想？
2: 因为我
1: 对，
2: 因为我蛮喜欢小孩，我想要养小孩，但单个人好像比较麻烦。
0: 哦，你希望有伴侣可以跟你一起分担小孩？
2: 对对对。
0: 哦，
1: 那爪哇呢？
0: 黑丁。
1: 哦，
0: 黑大黑丁啊。
1: 对不起，那个大家就是对，
0: 请见谅。好，我自己我超想结婚的、啊。
1: 好，你可以来开始分享你的对结婚的
2: 想法。为什么
0: 想象？没有，因为我自己是蛮怕孤单的人。虽然很多人就是很多接收到外界给我的印象都是什么成熟独立啊，或什么之类可以完成，就是自己完成自己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就是怎么说？印象在我身上，我反而会更想要去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来成为我的后盾
2: 啊、
0: 对，所以如果而且结婚的话就等于是说两个人已经进入一段婚姻，两个人要对彼此负责任，所以你们两个会是这个世界上可能除了爸妈之外最爱你最就是在乎你的人，
2: 这个关系有个依靠，
1: 这个关系是唯一啊，我们是彼此的
0: 唯一，对，而且有婚姻的这个契约存在，
1: 有个特殊的意义这样、
0: 是
1: 哦，所以对你来说，婚姻它就是一个怎么讲？它就是一个人生的大事。然后觉得说，如果你有一个伴侣的话，代表说你再也不会需要第二个，这它是你的唯一啊 ，only one。
0: 对对对对，我说其实还蛮恋爱脑的。
1: 那我补问一下呱呱，就是因为你说你想要结婚的原因，是因为想要跟你未来的伴侣可能一起养小孩。那这个，那你养小孩是就是你想要生小孩还是？就是你的规划是
2: 不一定欸，说不定会收养
1: 哦。所以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好像都会对怎么讲，就是有一个血缘迷思，觉得说
0: 一定要亲生的，
1: 一定要我一定要养亲生的小孩，所以就很操心一件事情啊。
2: 就是不知道该不该说，反正就是我是不一定生得出来
1: 哦。
2: 就是因为我是双
1: 哦，
2: 所以
0: 有可能会
2: 另外一半
0: 在一起。
2: 对对对，另外一半不一定是男生，所以有可能会。可以领养，
0: 我觉得领养蛮棒的。
2: 对啊，而且领养就是单个人也不好，就是那个手续好像很麻烦。
0: 对，你们也一定要有婚姻，就是一定要另外一半，然后要有婚姻的那个东西，
2: 要有那个法定的那个合约。
0: 对对对对对，我蛮熟的。
1: 那黑丁讲到他想要结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关系是一个怎么讲？他讲了从小因为会怕孤独嘛，所以才想要结婚。那你会想要养小孩，或是你想要婚姻的这个最根底的，你的最深处的这个想法是什么？你为什么会想要结婚，或者是你为什么会想要
0: 养小孩？
1: 对啊，这个一切的来源是什么？
2: 我也是想要一个依靠，其实。
0: 就不喜欢一个人。
2: 对，我就很喜欢有人陪在我身边，就是没有人的时候一个人好像可以很好很独立，但是有一个人陪就会比较舒服比较放松。
0: 应该是就是会变得说我可以在外面很独立，然后活出我自己想要活出来的样子，可是我还是因为我一定会有每个人都会有脆弱的时候。
2: 对对对，
0: 我需要被接住。
2: 对，
0: 就是回到家里面那个可以接住我的人，如果就是他对 you know、
2: 就是我还有一个小孩，就是最后如果跟另外一半不好，就是还是分开了，最后还是有我还是会争那个抚养权。小孩要跟我。
1: 你的脑内已经有很多连续学
0: 上了。好喜欢小孩。
2: 我超喜欢小孩，我觉得小孩很可爱，跟动物一样。
1: 那你们身边的朋友会跟你们一样，就是为未来要结婚或想要结婚打算吗？
2: 我没有特别问过欸，但是我觉得我身边
1: 他们有这种倾向吗？
2: 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偏厌童，就是没有很喜欢小孩，他们会
1: 不会想要生小孩这样？
2: 出去外面
0: 不想要结婚吗？
2: 我有问过几个，然后都是不想要结婚的。
0: 然后有那有知道原因吗？
2: 他们是觉得就是想要独立，就是生活就好。他们觉得
1: 没有必要有另外
2: 一，他觉得结婚就是一个名分，不重要。他觉得我们只要一起在一起生活就好了。
0: 就是等于是说 OK 我们在一起，然后我们稳稳的过下去，不一定要结婚。
2: 对对对，
1: 哦，不是只单身，而是说我跟你在一起不一定要走到结婚这一，
2: 对对对，
0: 那你有朋友是就是连离开单身这个身份也不想要的人吗？就是不想走入一段感情？
2: 没有欸，只有嘴硬的人啊。
0: 我不要交往了，然后
1: 嘴
0: 还是晕。
1: 你说嘴上说我要单身了，我再不要找对象，
2: 就只是找不到而已哦。我就不说了。
1: 好吧，
0: 你好坏。
1: 那黑丁呢？你周围有这种朋友吗？
0: 我周围蛮多人都是不想结婚的。
1: 真的假的？
0: 就像我刚第一单元的时候讲，很多人都是
1: 天哪。
0: 第一，可能不想要进入一段感情；第二，就是不想要进入一段婚姻。
1: 我好意外，我一直以为，因为我不知道，我对黑丁的他周围的朋友的印象感觉就是怎么讲，就可能跟你会一样恋爱，然后可能都会有对结婚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这样，
0: 我觉得我的朋友圈最恋爱脑的是我欸。
1: 真的假的？
0: 对啊，
1: 所以你是第一名，
0: Gana也是你自己，好像自己分享。你应该你的状况是什么？你会想要进入一段感情吗？还是你会想要不？你会想进入一段婚姻吗？
1: 哎呦，你干嘛猜我的梗啊？我就是想要问好没好，我分享就是我自己的话。好，刚才呱呱说没有不单身的人，只有嘴硬的人。然后黑丁说，我身边的人都不想要进入一段关系或结婚啊。对，我就是这个，我不是嘴硬的，
0: 对吧？
1: 就是怎么讲？就是我有前几段感情的关系，然后我觉得我在这几段感情里面表现得很不成熟，然后同时我也在这几段感情里面发现我可能没有办法很细心，然后一个很十全十美的去照顾我的伴侣，因为我会觉得很累，然后觉得很内耗。就在这个感情之中，我知道也有可能是我们彼此之间沟通出了问题，但反正我就是觉得真的很疲累，然后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一个真的很恋爱脑的人，然后每天都去 care 他的事情，然后每天都问他吃饱睡饱，有没有早上早安。因为你知道很多人，我看到很多人会喜欢传早安晚安讯息嘛，或者我要洗澡啊之类的，然后我想说哇，完全不会想传这种东西。那如果我不传这个东西的话，我的伴侣是不是会觉得我不理他？然后其实以前也是啊，确实有，就是我被伴侣抱怨说，你都
0: 没有关心我，
1: 都没有关心我。然后我有尝试去加强这个关心的力度，但就是可能就是终究就是不够。所以在很好几次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其实我这个人好像不太适合进入一段关系里面。
0: 应该是说你自己的个人issue也很多。
1: 对啊，我自己的个人issue就是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了，我还要去照顾一个人嘛。
0: 所以你可能要先把自己照顾好了之后，然后再去想要不要进入一段感情。
1: 就首先我觉得照顾好自己，但是再来其实就是像我说，我对很多恋爱会有的仪式感啊，很多就是
0: 你说送礼物吗？
1: 不是啊，对，也是啊，就是送礼物啊，或者是就连最基本的一些讯息，其实我都觉得最精简就好。
0: 你说生日快乐，生快
1: 没有，我那时候如果是重要事情还是会庆祝，但就是不想要每天就是黏黏啊，早安宝贝啊，晚安宝贝，
0: 哎
1: 宝贝我会洗澡。
0: 但其实很多人就是现在也很多人不喜欢这样子啊。
1: 对啊，我知道，
0: 就很多情侣的相处模式也不是这样。
1: 我知道很多人的相处模式不一定是这样，只是我每次看很多情侣之间对话就觉得天哪，我绝对不会这样跟一个人讲话。
0: 那是他们啊，你跟未来如果找到适合的对象，
2: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看到可能最近看到烤鱼，我上次就看到烤鱼叫他的另外一半说宝宝的，我就觉得但是我自己也会这样欸。就是看别人会觉得不舒服，但自己还是会不知不觉又打出去了这段话。
1: 我自己是真的完全不会这样欸。我觉得单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因为我真的是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不用去 care 另外一个人的感受。因为真的啦，就是你如果跟别人在一段关系里面，就算你没有结婚好了，你也要去在乎很多他的情绪啊，就说
0: 对啊，因为毕竟你们两个就是
1: 对啊，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
0: 对啊，
1: 所以我一定要很多事情

0: 但我就觉得说，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会牵扯到很多负责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很多人恋爱，可能 我有时候都在想，他们是真的恋爱吗？还是他们只是爱着彼此可以有这个关系，然后
1: 人家或是习惯了有他存在。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发现很多情侣可能即使都已经认识很久好几年，还是会因为一些最基本的观念的事情吵架。我就会想说，他们在当初认识然后爱上彼此的时候，他们爱上到底是对方的个性，
1: 到底是爱上什么？
0: 对啊，因为你想要跟他更深的交流吧，你跟一个人在更深处的交流之后，你肯定会发现他跟你某些地方会不合，电波会不合，
2: 可是有一些是相处久了才会发现啊。
0: 对啊，但就是说你们相处久了之后，我自己觉得我对感情的看法，如果我真的要找一个伴侣，我希望至少我可以对他很了解，他的缺点优点我都知道，他的这些地方我都知道，我很清楚，然后我再决定要不要跟他在一起，而不是说我都跟他在一起，我还在跟他吵这些事情。
1: 那呱呱呢？
2: 我
1: 自己就是在你自己的感情状况上，如果遇到一些真的是观念啊、三观上、
0: 啊、合不来，会怎么？
2: 我会先试着沟通嘛，就看这个东西是必须要改，还是谁可以互相退一步的。
1: 嗯，
2: 就是如果真的不行，我可能就是我们好聚好散。
1: 嗯，
2: 可是我
1: 先停在这里。
2: 对对对，我们先好好说，确定都没办法再会分开。
0: 哦，我就是那种我就是。有人是在关系中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希望在有关系之前就先确认这些事情。
1: 哦，
2: 可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小事是需要事先确认，就
0: 是
2: 大事
0: 事先确认就
2: 好了。就
0: 是相处之中才会发现啦，不是说一定要去问你要调查你的身家、你的每一个喜好什么之类的，不是这样、
2: 就
0: 是说有一些相处之中你会知道某些人的一些比较
1: 癖好，
0: 对癖好，或者是他比较龟毛的地方，他可能比较执着的事情之类的、那些事情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你至少可以选择去忽视之类的，就是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做出选择之后再踏入关系、
2: 我是一个第六感非常准的，我大概相处没大概可能半个月，我就可以大概理解、
1: 摸透这个人嘛。
2: 对对，
0: 哇，你好厉害哦！
2: 我超会摸了，超会摸透人家人性。
0: 那你们对就是婚姻对两个说的意义什么？你觉得就是总结一下这一小段，
1: 婚姻对我来说意义，呱呱先好了。
2: 好啊，我觉得婚姻对我来说一种可以让我可以。就是累的时候可以依靠的另外一半、小孩也是一种概念，但是我觉得婚姻就是一个我可以更深入去爱这个人，就觉得这辈子我只能有他，他也只能有我这种。
1: 我跟他一样、就是很享受这个我有你你有我的这个关系、
2: 就有点想要依靠。
1: 对啊，
2: 因为我觉得朋友没有办法很深入的有感情的依靠，
1: 因为朋友也有可能有另外一半。
2: 对，我怕而且
0: 了解，确实，
2: 而且我是那种朋友只要有另外一半我就会不会跟他太熟的、我怕他男友或他女友吃醋，就
1: 或者是我会吃醋。
2: 对，
1: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容易吃醋的人，所以
2: 我会说你怎么可以见色忘友
0: 的情况。
1: 对，
2: 有
1: 就是如果他有另外一半那我就会自动退，就是如果他有跟他另外一半有特别的事情的话、那我就会把我先放在这件事情的后面。
2: 对，
1: 因为毕竟未来他要跟他走在一起可能要结婚的人是他。那朋友的话可能就是 support 的角色。
0: 那确实。
1: 那
0: 我觉得婚姻对我来说意义其实跟虽然说我听起来好像很没有想进入一段关系，但其实我觉得我的感觉更是也是跟你们差不多，因为就是找一个喜欢的人嘛，然后就是在一起一辈子嘛，就是这种感觉。好啦，那讲到这边我们先进一段我们的第二段广告，然后广告回来之后再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分享更多的一些对婚姻的看法
1: 感情状况，
0: 千万不要走开哦，
1: 别走开啦。
3: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4: 我想要养狗。
3: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4: 我想要买
5: 周冬妈的。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4: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5: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

0: 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2: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我们刚才都讲了自己对婚姻的定义，跟我们为什么会想要进入一段婚姻嘛。那么，我们讲了那么多美好的幻想，跟我们自己的怎么讲，我们自己的泡，我们的粉红泡泡。那你们有和就是在今天这个集节目之前，你们有考虑过我刚才讲的婚姻风险过吗？包含生育啊等等的。
1: 有。
2: 你先说
0: 啊。好，我先说，就是总之就是会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你跟你伴侣之间家事分配不平衡啊，你们两个要牺牲很多时间配合彼此啊，然后或者是你们要
1: 去习惯家庭，对家庭、啊、
0: 你们要去习惯彼此的家庭啊，或者是说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糟糕但个人选择，就是说出轨或者是也不太好的感情的裂缝发生啊，这些就是一些婚姻的风险这样啦。
2: 可是这些我会在进入婚姻这个关系前，就是还在谈恋爱阶段就先确定完了。
1: 但是很多人都是就是进入婚姻后才会
0: 意识到，所以
1: 这些问题才会冒出来。
0: 我问这个问题是同时想要让听众就是反思说，你有考虑过这件事情吗？你会到结婚之后才意识到，
1: 我好像没有考虑的很周全什么的，
0: 然后遇到了一些会让自己很崩溃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想，要怎么办？就是我当初进入婚姻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我现在跟他好好沟通还有救吗？这样。那所以黑你有考虑过吗？
1: 有啊，我一定是有考虑过的啊。
0: 那你有考虑的很全面吗？还是有些部分你可以用恋爱脑的那个滤镜盖过去？
1: 我考虑的蛮全面的，可是因为我自己是母胎单，所以我还不太
0: 没办法说得很
1: 对，就是很多东西都是还是停留在我的想象里面，因为我不知道跟一个人相处起来，他首先他会怎么样对我，他会不会真的跟我想象的一样是这么完全的付出，还是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常常的沟通。那又讲到婚姻的话，那一定是我要去认识他的家人。那我能够认识他的家人吗？他的家人愿意接受我吗？而且有些时候也不一定是只有爸爸妈妈，他如果有手足呢？而且如果有手足的话，他一定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可能比我们大两岁，小几岁，或是甚至可能更小。那他们能够接受我的存在吗？这个东西其实我都是有考虑过，可是因为毕竟没有真的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所以也没有去接触过其他人的家庭，所以我也不太能确定，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伴侣。但是以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朋友的家长都蛮喜欢我的。
0: 那同样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遇到这些事情的话，就是遇到你是刚才上述说的情况，那你会怎么去面对他？
1: 我会怎么去面对他？就是去跟他们，就是打破自己的舒适圈去面对他，然后我也要去看我的另外一半是不是能够在家人跟我之间可以选择保护我。因为不是叫他们，不是
0: 叫他当的全肯定，只是说如果你是有被承认或被欺负之类的，
1: 对，就等于说因为你的家人是你的家人，但是如果你的家人刁难我或者是发生一些误会的时候，因为我在你们家里面我只有我自己，我只有我的另外一半可以救我。
2: 对啊
1: 、他能不能成为这样子的支撑我的角色很重要。因为有些时候很多的婚姻就是很多都是一进去了之后才发现，他其实是妈宝，他其实很不是说不能听家里的话，但是太听家里的话了。
2: 天哪，隐藏款。
1: 对，就太听家里面的话了。就是很多时候会是，如果你们未来又住在夫家的话，你的地位会没有轻重，
2: 因为那个家庭只有你一个人是外人。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在全部人都是外人，就是只有你是外的人的状况下，你的老公或是你的老婆能不能就是拯救
0: 拯救你，
1: 或是成为你的后盾，这件事情很重要。
0: 我觉得是讲的很有道理，因为你要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就是你要先去怎么讲，理解对方的父母，或者是理解对方的家庭结构，这应该是算是个你们都同意，这是一个算是必要的事情，
1: 必须的，必须。
0: 对啊，但是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一步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你的家人啊，可能会就是在交往的时候态度比较好一点，结婚之后就就是
1: 原形毕露。
0: 对啊，然后可能就有好，其实很常听到就是比如说恶婆婆的情况，或者也是有恶公公啊，就是都有，就是各种情况，或者甚至是你的岳父岳母都对你不太好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当你在原生家庭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妈我爸只在跟你开玩笑而已啊，你不要想那么多。
1: 但像这种就是没有在做另外一半的护盾，
0: 但你要想的就是 他今天进到你的家庭，要熟悉你的家人，要熟悉你从小到大生长的所有情况。是怎么讲呢？就是他虽然说不是一个义务，但他已经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了，你就不能再泼他冷水啊。
1: 对啊，他就已经是你的另外一半了，你应该要保护他。
0: 而且他现在如果真的有想要结婚啦，那其实他就已经是你家人了。你会这样对待你的爸爸妈妈吗？你的手足吗？如果你不会这样对待他们的话，那你就不该这样对待你的另外一半。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考虑婚姻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是你到底能不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得好，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当你的另外一半被伤害的时候，你有那个勇气站出来跟你的父母说这件事情，还是你会有点退缩，
1: 就是哎呀，因为
0: 不是就我爸妈其实就是那样，他们也很难改，
1: 也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也不是说他们没办法改，但就是你就不能就稍微习惯一下嘛。这种
2: 好多
0: 很可怕，
2: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家庭的话，因为我是会很保护我选的人，我爱的人肯定是我选的嘛，我肯定会比较保护他。
1: 是，
2: 所以如果他在我们家遇到什么状况，我一定会先保护他。
0: 哦，
2: 然后如果
0: 那也棒
2: 耶。所以我希望如果我在对方的家里的话，我也希望对方是这样的人，
1: 就是这样子保护你。
2: 对，因为这个我家的话只有他一个人外人，所以只有我可以保护他，我一定会保护他。
1: 对啊，没有人可以保护他。
0: 当然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要是互相的啦，
2: 所以我觉得
0: 我这么爱你，但是你却不是爱你，我想保护你，可是你却不想要
1: 保护
0: 我，这样会让人觉得很灰心。
2: 就是我爱人的方式，就是希望别人爱我的方式，我是这样
1: 的。我怎么对待别人，也会希望受到同样的
2: 对
1: 待。
2: 对
1: 对
2: 对。
0: 好，那好，我们先假设你们都跟伴侣相处得很好，然后你们真的要结婚了。好，你们结婚了，那你愿意为了婚姻或者是生子，因为如果你要生小孩的话，你
1: 或是养小孩，
0: 对啊的话，你的未来的时间肯定有很多会被牺牲在养小孩上，不管是你还是你的伴侣都是这样。那你会愿意为了婚姻去牺牲掉这些自由，或者是你原本的兴趣吗？这些时间啊之类的？
2: 我肯定会，
1: 因为你就喜欢养小孩啊。
0: 对，养小孩就是你的兴趣是吗？
2: 也不是兴趣，就是我想追求，这是我的追求，我
1: 想要，就是你喜欢这样子的生活。
2: 对对对，
1: 你就是喜欢就是在家里面养小孩。
2: 我想要有人陪着我的生活，我想要每天回家有人在等我的那种感觉。
0: 那你是
2: 觉得很幸福？
0: 你很适合去读幼教系耶。
2: 还是
1: 我
2: 去读一下幼
1: 教？我今天才这样跟他讲过。
0: 真的假的啊？
1: 对啊。
0: 那黑丁呢？
1: 你再问一次，
0: 就是你会愿意为了婚姻去牺牲掉你的自由时间跟你的兴趣吗？
1: 我觉得要看我的婚姻状况怎么样，因为如果我要走向养小孩或是生小孩这一步的话，那一定是我跟他的事业到达的一个，
0: 你们经济能力可以负担小孩，
1: 对，一个平衡，然后看是双薪还是我停还是他停怎么样，就是这个东西是需要去协调。那如果没有协调好，那我们就可能可以再等等。那如果是好协调好了，那就是照着协调的方式走，可能就是我会愿意牺牲时间，因为我觉得，但是我不会被绑住，我不会希望被绑住。虽然我觉得小孩应该蛮容易就是会被小孩绑住，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可以，因为我
0: 可以接受的范围。
1: 对，我是可以接受，而且加上我自己的兴趣也是蛮喜欢待在家的。
2: 加油。
1: 对，所以就是我不太喜欢出去，然后我未来的职业可能也会是待在室内里面，就不会是那种会出去抛头露面的那一种。所以就是我还是可以在保留我原本的兴趣的同时，然后可以育儿，但是我也不太确定，因为我自己就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状况，但是我会期望我自己会是这样子的状态。
0: 我自己的话，就像你们也知道，你们应该知道我的答案了，我当然不可能会为了婚姻牺牲掉我自己的兴趣。我就想要当个很 free 的人，然后可以
1: 就是想要 be yourself。
0: 对啊，就 be myself，然后可以跟朋友出去玩，可以跟家人时常出去玩，就是怎么讲，这些事情我觉得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可以满足我这方面的怎么讲
1: 想要需求。
0: 我这方面的需求跟我这方面的一些想象之类的，就我觉得真的不需要一个 only one 来跟我一起达成这件事情。我觉得像朋友也可以 only one 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限制是要一个跟你相爱的人呢？就可能也只是因为我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啦。那我今天的最后一题就是，你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进入一段婚姻？
1: 哇，好重哦这一题。
0: 对，就是一个警示嘛，你们觉得吗？你们觉得？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要负责任，就是因为你们进入了一段婚姻之后，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责任需要去平担，没有说一定是什么事情一定要男生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女生做，
2: 没有，
1: 要自己去主动的负起责任，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也要去体谅伴侣，
0: 不要被性别去框架。
1: 对，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 当你跟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结婚的话，那你真的会过得很辛苦。
0: 那呱呱呢？
2: 我也是差不多，我觉得责任感比较重要，其他我
1: 你真的要去把事情拿起来做。
2: 我觉得他只要负责任，其他都不会差到哪去。
1: 就是你要有责任心，然后你要有上进心，然后我们要能够是能够沟通的，因为在婚姻里面沟通真的很重要，
2: 不能逃避，他不能逃避，
0: 对，不能逃避沟通。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还不如直接放生，
1: 对，离婚签一签。
0: 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有资格进入婚姻的人是你们两个已经足够确认彼此够契合，然后再加上一样就是负责任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今天听众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希望你们对婚姻这件事情可以有更新的见解吗？有更新的看法，甚至是对恋爱这件事情都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啊。因为恋爱可以是一时的，可以是很久的，但是结婚是两个人一个法律契约，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非常重要，大家需要好好考虑。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伴侣信第八集。那我是主持人高娜，
1: 我是黑丁，
2: 我是来宾呱呱。
0: 那我们就下
1: 礼拜再见啦，
0: 酷主题再见喽，拜拜，
1: 拜拜。爱是光，
3: 磐石上。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是什么歌啊？
1: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1: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喝康啊。
1: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2: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为什么会是我？我想我已经不再被需要了，我想结束了，跟着麻烦的病症一起结束，结束这让我痛苦的一切，再见了这个世界，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是一个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5: 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6: 为什么？都怪我，医生上个礼拜才说你的病有好转的趋势，怎么会？
0: 妈，对不起，我好后悔，老天爷能不能让我再重来一次啊？
7: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是不能重来的。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跟着我走吧。
8: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 关键时刻，扭转一生。拨打张老师自杀防治专线1980-19帮您。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晚上9:00。你知道用猪肝和熊胆做成的神奇肥皂叫做什么吗？答案是肝胆相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老公，我们离婚吧，
6: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11: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6: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12: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13: 影帝马拉松。
6: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0: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6: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0: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13: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14: 你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1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游戏
1: 啊，维护 key 报废公司周年庆了呢。
2: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了。
1: 哎呦，要死我，快点进。
3: The next day。
2: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1: 阿妈都无咧超速的呢。
2: 可是这是你的呢。
1: 哎呀，别坑！
4: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班长直升关心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我要出门喽。
1: 哎，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0: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喽。
1: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不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0: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2: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柬埔寨诈骗集团花招百出，我们掌握有不少台湾女子
7: 那个夜晚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毒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8: 事情的发生要回顾到6个月前。
9: 哎，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事少，轻松赚。你明天带着护照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7: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9: 那是当然的呀。
10: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赚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11: 遇到不明打工邀约时，请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千万别陷入诈骗圈套。淡江之声关心您。我好想好想
12: 你。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士兵带了蓝色的刀和枪就可以打胜仗吗？因为他刀枪不入。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2: 你想要睡啦。
1: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4: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5: 你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1: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2: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1: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喂
1: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0: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2: 稍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伴侣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侣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4: 哎，我回来了。
7: 嗯，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4: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7: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4: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8: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
9: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你知道吗？菲律宾人口有1,958,000人，为世界人口排名第12名。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News 新闻快报。
2: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漏搜。
3: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4: 国中屁孩，
5: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2: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6: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5: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7: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5: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7: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5: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7: 那
5: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7: 那我也要一起去。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1: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
1: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
8: 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阿明哦，阿你什么时阵要回来啊？
1: 阿爸，知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2: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
3: 对啊，爸爸工作忙。
2: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3: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暌违百年的冬天所带来的一场大雪。
1: 妈妈，什么是冬天呀？
2: 其实妈妈这辈子也没有遇过冬天呢，只有在书上看过大家对于冬天的描述。据说在很寒冷的地方，天空会掉下一种白色的东西，叫做雪，需要穿很多很多件很厚的衣服，是个很冷的季节呢。
1: 白色的雪，好酷的感觉。咦，可是妈妈，冬天为什么消失了嘞？
2: 唉，要是当初人类不忽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做好节能减碳的动作，说不定冬天就不会消失了。宝贝，你也就能够体验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了呢。
0: 随手关灯，减少碳排放，就从现在开始。节能减碳，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一直为幸
3: 福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是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但只有2000多个岛屿有人居住。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2: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12期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1: 虾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3: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4: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0: 我爱过错过，这点上无碍，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1: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2: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3: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4: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9: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10: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9: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9: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0: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0: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0: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

0: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2: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2: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

0: 钱。
1: 嗯，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0: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1: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0: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1: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0: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1: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0: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2: 保护知识产权，但将自身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你知道吗？菲律宾全国大约有200多座火山，其中活 火山有21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再来一局。
2: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1: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2: 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3: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1: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1: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0: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1: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2: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是。

0: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1: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2: 一日五蔬果，
1: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1: 嗷嗷，对，湛江之声关心您啊！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活该被打，活该被打！
9: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啊打死哦？
10: 阿嬷，这是在虐待动物哎，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报。
9: 少年的，你看，因阿人拢知影你的行为吧？无应该，狗啊嘛是一条生命呢。你再继续下去吼，我就真正要打电话通报啊！
8: 哎，拍死，下次不敢了，不会了。
11: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5点，你知道吗？在菲律宾，如果唱国歌跑调的话，会面临2年以下的监禁，以及高达2000美元的罚款。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哎，今天购物节，哇，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哎，谁啊？北极熊。
2: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1: 呜，我错了。
3: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

0: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1: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0: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1: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2: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关心您。
1: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你知道吗？因为信仰天主教的关系，在菲律宾如果要离婚其实是违法的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2: 啊！先生，你还好吗？
1: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2: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1: 我以后会注意的。
3: 哇，前面有快龙耶。
4: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6: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哎，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齁。
1: 有一点啦。
2: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1: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0: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1: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3: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
7: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 mega 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哈哈哈哈，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1: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勤洗手戴口罩。
0: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1: 看我的绝对防御，哈，
0: 怎么会，太干净了。
2: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奇怪，这是哪里啊？
8: 这里是地狱，你忘记生前发生的事了吗？请看 VCR。
9: 你也太慢了吧，迟到可是要被罚一杯的哎。
0: 我开车来的啊，就不喝酒了啦。
9: 哎呦，反正也才一杯而已啊，没关系啦。
0: 好啦，喝一杯应该没事吧。

0: 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那也安呢。
1: 以为一杯没事，却害己一世。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你知道吗？全球最小的灵长类动物是栖息在菲律宾中部的菲律宾眼镜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东大路一百。哎呀！
2: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1: 我想想，西大路。
2: 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1: 哎呀，是小爱啊！
3: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4: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 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
7: 哈！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